是遵照天武天皇的愿望而由道明上人所创建，建有三重塔，安置金铜板之《法华经》说相图，称为博赖寺。奈良时代，这座寺庙成为圣武天皇的御愿寺。神龟四年，道德上人于博赖寺的北边峰建立伽蓝，置有十一面观音像，为了与博赖寺有所区别而被称为后长谷寺，博赖寺则称为本长谷寺。这个寺庙的美完全是超乎预期的，其中还有一个地洞，需要弯腰才能探索通过，里面有童子身的各种佛像。镰仓海域有很多人在玩冲浪和翻板，不经意接触这种运动的人，看到这种刺激的运动就会由衷地慨叹一声，真美好。而公路和海滩之间有人行的步道，而且为了防御海啸，步道比海滩平面高出了两三米，所以坐在堤岸上吹海风看冲浪就成为当地很多居民的休闲活动，慢节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走累了，坐在海边吹吹海风，有一片海，有两首歌，有三分钟的悠闲，感受历经四季轮回的时间。最后还是回归一个主题，不管去哪儿，风景都会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我。我可能走不进厚重的历史，存不下眼前的美景，带不走某一刻的思绪，丢不掉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可是总要活出一种姿态来，对冲掉生活中眼前的苟且和不安，总要留出一片心田来孕育未来生活中的诗意和远方。独行镰仓还算圆满吧，小麦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来这里一一解开，这里兼具的活泼与厚重让小麦的心不由自主地渗透进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与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

0: 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路遥对于90后来说也许略显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到的则是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同样十分精彩。《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他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嘉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嘉林身上。高嘉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情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

日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他的爱质朴纯真，他以他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他炽烈的爱。而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加林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而他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他在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他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加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
把握人生美好。

我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又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幼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残忍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等孩子慢慢长大，一次次希望变成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原来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必伤心，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我们总会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成为不了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于是慢慢降低了对孩子的期望值，盼着他能顺顺利利上个大学，找个工作，组个家庭，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 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呢。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谎，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n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次期盼。

红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景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其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

0: 子痴。
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迷路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自由

0: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1: 梳了梳头发，就算在意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4: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6: 无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杀妻无起太无知，寻令伤情亦可斥。且看庄生骨盆事，逍遥无碍是我师。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前三部分，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部分，赶紧请出刘立福先生。
8: 生活出屋了，不这哼，这哎呀懵了，那不能不懵吗？就这个环境啊，不这一看屋里头啊，下了半天音还在凤翔府了，我还跳回墙头没出屋，真是深夜先夜。嗨，我怎么了这个人出两亿了？你这学问大点那事儿是吧？这是，哎呀，想刚才方氏那个情形，奇怪了。他变的，他怎么就知道我的老婆方氏是那种像我那个模样？他怎么就知道我家里那个摆设屋的情况就那样？他也知道赵八皮连着没走，十二个袖子扣起来之后要走了四个，老李还死了四个，还等着四个，我四个等着我打代志。奇怪的，真是狐仙。哎，不对，他能变我的老婆方氏，他一人能变俩人吗？我那孩子呢？他怎么变的？回头一看，那孩子还在那儿睡了，在床上。哎，把孩子给撂这儿了，啊，这可新鲜。撩起这被，我这么一看呢，嗨，双加戏。什么叫双加戏啊？这种东西是竹条编的。现在很少见了，长短有那么20多，两头方的，当中圆的，不知道拿这个当枕头，这东西很贵了。天热的时候，有钱的人那时候买这个东西，有时候下到上期了，胖人呢特别躺着睡觉。

当天早晨，师妈进来了。那个大爷，走吧，您啊，天亮了。哦，是妈妈，你把小姐请出来，我们小姐不见你。不，不见你走吧。我，走吧走吧，人家往外轰他了。多老实人，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没进过后院，就在这屋里。后院他不敢进。他怎么湿妈妈这样？你说狐狸，甭一问他也是狐狸啊，能好看吗？他送我到门口了，我晚上还回来，你晚上回来吧，说钱也没了，衣裳也不换了。他出去了，湿妈把门一关，哎，走吧，到集上去了。心说今天晚上那个房子不定有没有啊？哎，好在身上还有钱，有钱回卢龙县也不够，哎。天黑了，往回走吧。远远一看呢，还行，这房子还有。到门口一叫门，里边门开开了，回来了。哎，荣华，荣华，回来进屋，琢磨着石荣华在屋里头了，准备好酒菜了。一进屋没有，屋上桌上摆着又是酒又是菜的，全摆好了。是妈妈，小姐呢？我们小姐不见你，你吃吧。你请出来，你就是进里边去也找不着。吃完了您都睡觉，干多少吃完了自个儿睡，不见面。说要减盐，从这儿起每天早晨走，晚上回来这房子还有，就是不见，这个难受。打算跟人解释解释，不见你面，大约有半个来月。这天红建回来一开门。回来了，哎，一看乐了，晴天了，行了，是吧？回来了，来吧，来吧。一进屋，石荣华在屋呢，大爷回来，这今儿过去了，行了，行行行，好好好，坐下吧。哎，哎，贤妻啊，我跟你说呀，你别说了，啊，我洪建压根心不，你不用说了，啊，你先吃饭，喝酒，哎哎，也好也好。坐这儿喝中酒吃点菜，总恨不跟人说说，人家不理这茬，你吃吧。喝两盅酒了，我告诉你甭说了，我想了这些天，像我这样痴情恋君终非能长久。今天这么办，你喝一盅，我给你斟一盅，是咱们两人的最后一时。哎呀，贤妻你别这么说呀，何必呢？啊，是，情缘已至此矣。不，我送你走，我真送你走。吃饭吧，怎么说也不行。吃完饭了，我不走了，我真送你回去。你不是想他吗？我成全你们。从现在说，我死在这儿，我也不回去了。哎呦，真是，莫怪人说了，世上都认假不认真。我真送你回去你倒不去了，我假的吧你倒承认了，你倒愿意回去。真的真的我也不去，你要不去我走，我走之后这房子没有了，你再想回家你自己想办法，那你可都费事了。我成全你们团圆，怎么着？要不然我走，我都不管了。洪建一想，不对，人是感情动物，他跟我是恋恋不舍，所以他才这样。他还是试探，他要真送我回去，头回的送你。他要说那话情缘已至此矣的话，回来就完了，他为什么还留我这半个来月呢？他还是试探我。好，我走，快吃快吃，没吃完吗？吃。没有，我再喝一口。吃完了，喝完了，天黑了，怎么着？走吗？夏云呢？嗯，走。洪建站起来，牵出去。刚走到这儿，等会儿，哎，就见施正华一伸手，从床上把那个大凉纸拿着。洪建一看呢，真不了，还没动身呢，先把孩子带着，那能真吗？来到院中，怎么着？

来，劈腿，干嘛？把袍子撩起来，一撩袍子，把大两指往裆上一夹，嗯，把眼闭上，闭眼啊，别睁眼，起，跟上次一样，腾空而起。洪建奏感觉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胯下这两指儿好像骑着像是马，有了会儿功夫了，身子往下坠了，脚扎实地，睁眼吧，一伸手把两指儿给拿出来，对吧？是这样吗？张洪建心说呀，你也不会变别处，还上回这镜头，还那地方。啊，没错，啊，一伸手逮着他了，你跟我一块儿进去。晚进去你又变了，啊，你用不着那军去切将制，不用不用，那撒给我。我告诉你，清源一致辞你，从这儿再也不见你了。你走吧，你去吧，撒开，一抖手，哎，这手都空了。再看这施润华是渺无踪迹，哦，进去了，跟上回一样，要爬墙头上去以后，骑墙头上，往这下边瞧瞧，还是那样。这回心有根了，一片腿下来了，屋里有灯亮，往屋里看一看，一点不差，重播还得镜头。哈，先生，你这道行就顶到这儿了，哪么这回你变没样了没有？咣，上回是弹窗户，这回咣，他砸完他看，就见那方士拿着这活计啊，谁啊？我。你是谁啊？你丈夫张洪建。谁？我是你丈夫张洪建。哎呦，眼泪下的，你还有啊？从屋里灯出来了，一开门，洪建都走到屋门口了。呵，你这人还有啊？这不跟上回一样吗？啊！洪建进屋了，随后把门关上，来到屋中把灯放到这儿。你哪儿去了你？你别问我，我先问你吧。啊，怎么你问吧？我走以后，我这场官司怎么办呢？你走了，我来着公差逮你嘛，后边严拿你，四处贴告示。赵八皮连任没走，对吧？对呀、啊，十二文生有才有势，要走了四，兼憋了四，还有四个人在那压着等着我打代治，对吗？对呀、啊，你听谁说？不，你告诉我的吗？我多次跟你说了，小姐，您变回来吧，这都没有的事儿了。张国建心说：“这次我注意，这个处不能说，啊，是处字我都躲着，啊，你怎么什么变回来了？你怎么回事？你压根洪建对你心也不。”没有变，谁说你变了？你这怎么了？这是，这回方士哭了，他没哭。上一次，方士没哭，他哭了。您要看《聊斋》原文呢，在张洪建这头一次回家的时候，开门第一件，原文有这么一句话：“一见真方士也。”要动脑子看这儿，别往下看就明白了，这个未必是真的。他为什么加了个真方士爷呢？有真就有假，这次可显出来了，这真动心了。你倒是谁？我是你老婆方士。你怎么这样？你怎么了？这是看你混得还怪不错的了，这话都耳熟呢。怎么回事？自从我走了以后，我要饭了，我不敢回来啊！啊，后来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儿遇上一个小姐，啊，

0: 怎么着？你怎么回事？他把我留下了，他周济我，管我吃喝住，我可就跟他成为夫妻了。是啊，那一直在那儿啊，那你怎么回来呢？只因为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我在那儿看着出戏啊，风和湾，薛仁贵投军十八年回家，夫妻团圆，我想起你来了，是吧？所以我跟他商量，叫他送我回来。哦，他送你回来了，那你，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他在外边怎么没进来？我说的不是这回，你还回来一趟？行了，您变化的行吗？啊，你这怎么了？我变什么？我变化？我真不明白。你倒是谁呀、啊？我是你老婆，我是谁？进来封不封啥不啥的？上一次是假的，啊？怎么假的呢？他施润华他带我驾云回来的。怎么驾云呢？因为他是狐仙奶奶。他看的方式反正脸上没什么变化。狐仙啊，实际我回来他把我带过来了，就在那屋里这样。你完了，跟我说了半天，他告诉我的，啊，赵扒皮没走，连任，十二个秀才，怎么回事，都他说的。可是后来呢，啊，他是狐仙呐，可是你没回，上次是他变的，啊，他那会儿，嗨，你谁？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是你老婆吧？说来说去啊，就是你那时候他变的，你就躺我怀里了。他问我你还走吗？我看你哭那样，我实在我心疼了，我不走也不行，我走吧你，我怕你难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走了。他说你不走，人家对你这么好，哎，你不走那行吗？所以我就一句话给我自个儿惹祸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虽然施润华虽然对我虽然轻死，我终乃人。又到这儿了啊！你到底谁你？哎呀，我这你可把我急死！自从你走后这三年多，我日日盼，天天想你，每天哭得我的眼泪。眼睛都肿了，我做外婆养的孩子，你看我这条手绢三年我没洗，泪痕还在。你说洪建真害怕，可是一看是真的，想起来了，看孩子，一看那被窝还睡着，跟上回一样打凉枕儿。这方式更着急了，这么大凉枕怎么回事？你的吗？啊！大凉枕啪给孩子嘴巴，啊！一个嘴巴给打哭了，啊啊啊啊！方氏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你怎么回事？这边疯不疯，傻不傻的？这边给孩子来个嘴巴，啊！你到底是谁你？啊！洪建傻了，大凉枕还哭，嫌弃呀、啊！我真是，我跟你这么说吧，看起来这回是真回来了。有这么如此这般这么一段，把这事的都说了。方志抱着孩子哭，你们怎么过的？这动真情了。自从你走后，我慢慢的没办法要求四邻给 找点外活做，养活这个孩子，直到现在。那么这位施日华小姐，她说情愿与之辞矣，我也不知她哪儿去了。方氏就换位思考啊，替她想，她也难。可是呢，张鸿渐也替他老婆想，他更不容易，这可怜样，不由得这时候把孩子放下，孩子不哭了，要傻了，夫妻俩是抱头痛哭。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咣，砸窗户，谁？我？你谁？问我是谁？方氏，你的爷爷张鸿渐不在家，你在屋里头勾引小白脸，你是该当何罪？鸿渐一看这不错，我不在家有人给我看着，老婆，谢谢，谢谢。金山卓影几千秋，玉锁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遥望湖北三千里，震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小楼为您安排的依然是一段相声，这是来自两位相声前辈王世臣和赵世忠给您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叫老老年，咱们来共同欣赏。
3: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一万岁吗？
4: 我呀，
3: 啊，
4: 才九千七。
3: 哎呦，才那样啊？
4: 才哪样啊？啊，有活一万岁的吗？
3: 那么您多大岁数？
4: 我今年呢63。
3: 多大？
4: 63。
3: 63
4: 啊。
3: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4: 面老
3: 啊！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是
4: 我哪有胡子呀、
3: 啊？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4: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3: 嗨，我拿它像胡子了。
4: 什么眼神啊？
3: 您多大岁数？
4: 63。
3: 哦，63。
4: 嗯，
3: 63岁，您那个秦始皇年间赶上了吗？
4: 秦始皇
3: 啊，
4: 没赶上。
3: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4: 啊？呵呵，你赶上了？
3: 哎，我也没赶上。
4: 这不废话吗？
3: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4: 传说什么呀？
3: 这个秦始皇啊做了不是一地，
4: 哦，
3: 做了好几地呢。
4: 是吗？
3: 啊，有秦始皇
4: 啊，
3: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4: 还有秦始黑
3: 啊。对啊，
4: 啊，
3: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4: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3: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
4: 嗯，
3: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4: 是啊。
3: 哎，
4: 那么要冷有多冷？
3: 多冷啊。
4: 嗯，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4: 什么叫例子呀？
3: 啊，
4: 那叫例子
3: 啊。对对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4: 嗯嗯，
3: 这个冷啊，
4: 嗯，
3: 什么程度？假如说您家呀吃包饺子，
4: 嗯嗯，
3: 出门啊打醋去，拿着醋瓶子，醋啊打回来了，没留神，醋瓶子掉地下了。
4: 哟，
3: 别害怕，
4: 嗯，
3: 没关系，把醋拿回来了。
4: 啊，
3: 这就够了。您就知道这冷到什么程度了。还告诉您呢，还有比这冷的呢。
4: 还有冷的？
3: 哎，两个人走在街上了
4: 啊，
3: 见着面了，哥俩一说话就是拱手而别。
4: 他怎么不握手啊？
3: 握手
4: 啊。

0: 的握手。
1: 怎么？
0: 哎，里揣着，有潮气儿。刚才你握手坏了。
1: 怎么了？
0: 一招风，冻上了。
1: 冻上了。
0: 哎，两个人怎么也掰不开了。嗯。要不你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1: 什么古语啊？
0: 你瞧人家哥俩这交情。嗯。真是掰不开的交情。哎，就是这儿掰不开了。
1: 这个掰不开的交情。
0: 对了。
1: 哦，那怎么才能掰开呢？
0: 那就得等着过年开春再说了。
1: 没听说过。
0: 嗯，
1: 等得了吗？
0: 有主意。
1: 嗯，
0: 到茶馆提了壶开水来。
1: 哦，
0: 往手上哗一浇，噗，开了。
1: 哦，
0: 要不这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1: 这什么古语呢？
0: 这交朋友，交朋友的，哎，就是这么留下的。
1: 是啊，
0: 哎，
1: 好，这么个交朋友。
0: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1: 哎，那么这个热得热到什么程度啊？
0: 热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跟你这么说，
1: 嗯，
0: 白天出门不能办事儿，
1: 怎么？
0: 有什么事儿都得夜里去。
1: 哦，
0: 为什么叫夜事儿？哎，就是夜里办事儿。
1: 哦，夜里办事儿叫夜事儿。
0: 对了，
1: 那么他有急事，白天非出去办去不可，这怎么办
0: 呢？那个得阴天出去。
1: 阴天出去
0: 没太阳。
1: 哦，
0: 白天谁敢出去啊？
1: 啊，
0: 刚一出去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把这头晒得一根没有了。
1: 啊，
0: 为什么那个街上有那脑子上一根头发没有，锃光瓦亮？那是怎么回事？
1: 那是病态。
0: 什么病态？
1: 嗯，
0: 那就是太热给晒没了。
1: 是啊。
0: 哎，
1: 哎，这个头发可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前边没头发，后边有头发，那是怎么回事？
0: 哦，前面没头发
1: 啊，
0: 后边有头发。
1: 嗯，
0: 哦，那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打算要办事儿。
1: 嗯嗯，
0: 一说嘿，今儿今天好，出门办事儿，穿不好的衣服，刚一来屋门，坏了。
1: 怎么了？
0: 脑子出来半拉。
1: 嗯，
0: 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嚯，快头就晒去了。头了晒下去，后边没晒着。
1: 哦，
0: 这么回事。
1: 哎，那有的人呢，前边有头发，后边没头发，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啊，这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也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1: 嗯嗯，
0: 办完的事儿了。回家了，刚一拉屋门，脑袋进了半拉，太阳出来滋了一下子，在后边晒下去了，头没有晒着。
1: 是啊，
0: 为什
1: 么？哎，还有的人呢
0: 啊，
1: 他是这儿有一撮头发，这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嗯，
0: 怎么这事儿都让你遇上来了？
1: 我问问呢。
0: 啊，您说这儿有头发，这儿没头发
1: 啊？
0: 那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1: 啊啊，
0: 走的旷野荒郊。
1: 嗯，
0: 大开挖，太阳出来了，没地儿藏，没地儿躲，跑到树底下了，有的晒着的，有的没晒着的，晒着了没头发。
1: 嗯，
0: 没晒着的那是那树叶挡住了。为什么叫花阴凉？花阴凉的呢？
1: 嗯，
0: 就是那么留下的。
1: 呵呵，这么个花阴凉。
0: 哎，
1: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0: 啊，
1: 这个粮食怎么种？
0: 您甭发愁。
1: 怎么
0: 不种粮食？
1: 那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1: 下白面？
0: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0: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1: 嗯，
0: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1: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0: 哎，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0: 哎
1: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0: 高白面，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1: 下鼓楼上了
0: 啊？下城墙上了。
1: 嗯，
0: 你像北京吧，前面楼子，这不是高速吗？这就是高白面。
1: 哦，这叫高白面。
0: 哎，
1: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0: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1: 下哪儿了？
0: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
1: 嗯，
0: 那个二的街上。
1: 哎，对
0: 对，
1: 我们看您等会儿
0: 啊，
1: 下什么地方？
0: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1: 二道街子
0: 啊，
1: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0: 不对，二道街子。
1: 怎么叫二道街着？
0: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着
1: 啊，
0: 它街着。
1: 哦，这么叫二道街着。
0: 您说您吃什么面？
1: 我吃点黄面，
0: 下黄村了，黄面。
1: 那我想吃点荞面，
0: 下金刚荞、发布荞，什么荞面，做来荞面。
1: 我想吃点油面，
0: 油面下油房子，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江米面，
0: 江米面下江米巷，
1: 哎，
0: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1: 哎，等会儿，下哪儿了？
0: 江米巷，
1: 江米巷
0: 啊。
1: 那叫焦民巷。
0: 您哪，您不知道。
1: 嗯，
0: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的叫焦民巷了。
1: 哦，
0: 知道吗？
1: 这么回事。
0: 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点黑面。
0: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1: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0: 棒子面下皮质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1: 哎，我呀
0: 啊
1: 想吃点杂面。
0: 杂面那下你们家了。
1: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0: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面吗？
1: 你们家才臭吧杂拌
0: 啊。这不是你这
1: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0: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1: 这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0: 想吃杂面
1: 啊？想吃。
0: 想吃不行。
1: 怎么不行？
0: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1: 怎么
0: 下的白面？
1: 嗯，
0: 刮大风，
1: 嗯，
0: 风刮打这个鼓楼刮下来了，刮到二道街上，打二道街上又刮到黄村，
1: 哇，
0: 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子，这分不出来了，这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1: 哦，
0: 哎，杂面，
1: 这么个杂面。
0: 哎，
1: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0: 哎，
1: 那么要是下雨呢？
0: 下雨下香油啊。
1: 下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下雹子。
0: 下雹子是鸽子汤。
1: 要是刮风，
0: 刮风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1: 嗯，下露水。
0: 下露水给你攒点醋，攒点醋。
1: 下霜呢？
0: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1: 呵，这碗面还真全了。
0: 哎，啊，
1: 哎，那要是打闪呢？
0: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起来是抻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 哎，那就甭吃了。
0: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哦，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
0: 嗯，
1: 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
0: 牛肉，
1: 嗯，
0: 没鳞的，
1: 没鳞的，
0: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纸钱两头牛，
1: 嚯，真便宜，
0: 可不。
1: 那我想吃点羊肉，
0: 羊肉大尾巴肥羊，那腰都跟案板似的，一个纸钱四只羊，
1: 嚯，哎。想吃猪肉，
0: 啊，猪肉啊，
1: 啊，
0: 猪肉，我告诉你，甭说猪肉，猪七都行。
1: 是，
0: 上面买
1: 什么呀？我说猪肉，
0: 吃
1: 猪肉，
0: 哦，就那个一身黑毛，
1: 哎，
0: 大耳朵
1: 啊啊，
0: 大嘴盔子，
1: 对，
0: 一走道老吭哧，
1: 嗯嗯。
0: 那么你想吃贪老人家？
1: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0: 嗯，
1: 这猪。
0: 猪肉贵
1: 多少钱？
0: 一个纸钱一头。
1: 是啊，
0: 一头猪得够80斤。
1: 哦，
0: 这80斤是开过来。
1: 嗯，
0: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1: 嗯，
0: 一个纸钱48只。
1: 嚯，哦，这
0: 多便宜。
1: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
0: 青菜，您搁的菜园子，一个纸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吃一年
1: 真便宜。
0: 嘿，
1: 那我要吃点鸽子呢？
0: 鸽子呀，
1: 啊，
0: 那鸽子，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1: 啊，
0: 嗯，一个纸钱20000块。
1: 嚯，这是鸽子。
0: 哎，
1: 那我想吃点面筋呢？
0: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1: 嗯，
0: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哼，
0: 一个纸钱3万条。
1: 哎呀，真便宜。
0: 就是嘛，哼，
1: 那我想吃点豆腐。

0: 豆腐，
1: 豆腐，没人吃。
0: 哦，太贵了。
1: 不不不，白给人吃都不吃。
0: 啊，
1: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掌柜的了。
0: 是啊，
1: 白豆腐做得了，拿屉摆在门口发愁，没人吃啊，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哈，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告诉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您呢？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你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两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作揖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人，我说不吃，哪儿这么贫呢？我不吃，啪个鱼嘴巴
0: 啊！
1: 豆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让长根去。没理他这茬，那豆腐房掌柜的就
0: 您呐，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呐都没边儿了，
1: 边儿
0: 啊，
1: 边儿有啊，
0: 啊，
1: 有边儿，有边儿，你得早点去，早点去，他那个边儿啊，他老房，他那一煮呢，他有那个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0: 什么边儿啊？
1: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0: 嗨，不是豆腐边，
1: 什么呀？
0: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1: 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
0: 这不是？但是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1: 怎么没边儿啊？
0: 像您刚才说吧，
1: 啊，
0: 说这个搁着。一个制钱呢卖2万块
1: 啊，对呀、啊、
0: 他呀可能是4万块囤来的，
1: 那倒是，
0: 他这有赚，
1: 哎，
0: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1: 嗯，
0: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啊
0: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是不是？一个制钱呢是3万条，
1: 对呀、
0: 啊、他也许是啊5万条囤来的
1: 啊，
0: 这都有赚，
1: 对，
0: 唯独这个豆腐
1: 啊，怎么了？
0: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1: 啊，
0: 还得央个人家。
1: 对呀、啊，
0: 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1: 啊啊啊！
0: 还央个起来没完，
1: 就是
0: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1: 啊！
0: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1: 啊啊！
0: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1: 是啊
0: 啊，神经病。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本来是吗？
0: 啊，
1: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0: 就是啊，
1: 饭本饭粒来的。
0: 对呀、啊，
1: 告诉你，
0: 嗯，
1: 说话要思考，
0: 哎，
1: 别呀、啊，信口开河，
0: 嗯，
1: 逮什么说什么。
0: 是啊，
1: 别让人笑话。
0: 嗯，
1: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0: 嗯，
1: 豆腐房掌柜的，他不是神经病。
0: 哎，就是嘛。
1: 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啊？
1: 你没通过大脑啊！
0: 是啊，
1: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哎，他喊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啊。
1: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0: 你怎么
1: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0: 你怎么大学问呢？可不你说的吗？
1: 没，
0: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
1: 啊，对，不错，
0: 啊、
1: 是我说的
0: 啊。
1: 你把我怎么样？
0: 打架呀、啊！
1: 我说了，你怎么着吧？
0: 是什么怎么？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你听着纳闷
0: 啊？当然了，
1: 不但你纳闷，
0: 嗯，
1: 我也纳闷。
0: 你纳闷像话吗？
1: 但我纳闷有道理
0: 啊。你说说
1: 他为什么这个豆腐白给人吃
0: 啊？
1: 他我没跟你解释，
0: 嗯，你解释吧。
1: 我没说明白，
0: 嗯，
1: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0: 啊、
1: 哦、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0: 是，那你说说吧，你给解释解释。
1: 他这个他反正这个话呀
0: 啊，
1: 话不说不知，
0: 嗯嗯，
1: 目不转。

0: 不透，
1: 哎，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嗯，
0: 他这个盐打冷鲜，
1: 嗯，
0: 醋打冷酸，
1: 嗯，
0: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
1: 啊啊，
0: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就是啊，
0: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嗯，
0: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
1: 嗯，
0: 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1: 是啊，
0: 他这个豆腐啊
1: 啊，
0: 他这哎对了。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1: 哦，这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0: 哎，对了，
1: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0: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1: 什么大同小异呀？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刚才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核算这个豆房这掌柜的呀，
1: 啊，
0: 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1: 嗯，
0: 他呢他错来，
1: 啊，
0: 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
1: 啊，
0: 他也知道，
1: 嗯，
0: 豆腐做得了秧歌，人家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呢。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呢，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呢？
0: 啊，
1: 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1: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0: 豆白给人吃，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好在这个豆房这掌柜，哎，
1: 啊，
0: 他这喝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
1: 嗯，
0: 这哎豆房掌柜，哎，对了，
1: 什么对了？
0: 他不是掌柜的，
1: 不是掌柜的，
0: 他不是掌柜的，
1: 那是什么呀？
0: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1: 哦，
0: 刚才我跟你说过，
1: 嗯，
0: 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1: 啊，
0: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只小猪去，
1: 嗯，
0: 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上秤一腰，80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
1: 嗯，
0: 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他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了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秧歌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啊，
1: 是不是？
0: 一致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啊？
0: 不，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不瓷实，豆腐渣瓷实，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秤腰80斤，净喂的豆腐讲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秤腰4.5，
1: 啊，
0: 没人要，啊，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0: 哦，喂他整个的豆子，
1: 哎，
0: 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
1: 嗯，
0: 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怎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搁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
1: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喽，为他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儿了？我问你呢？
0: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1: 哎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

0: 他不能吃生豆窄的。
1: 为什么？
0: 他吃生豆窄的，他那个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哦，他不吃生的。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咱胃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啊？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
1: 着？就是。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老年》，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会更加精彩，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初次恋爱的甜蜜，初见风景的心动，那些秋天的风，春天的雨，那些甜蜜孤独阴晴不定。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所以你要想啊，没有孤独与慌乱的人生真的是很乏味，掌心的雪花终会融化，愿总有人在你身后，总有人侧耳倾听，愿你余生漫长。无论

爱你没有理由，不爱也是。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结尾是一想到终究是你的路人，就会沦为全世界的路人。这时风虽大，但都绕过我灵魂。

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祝福你，只希望你能熬过寒冷的黑夜，少被这糟糕的世界辜负。希望你的温柔打动温柔，和善换来和善。希望你拥有更多的力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你不被痛苦左右，懂得感受快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同时仍是最初的自己。李宇春和肖战的歌《岁岁平安》。

总之，我祝你万事胜意。万事胜意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我只送给你。

图你什么呢？我图你整天让我胡思乱想，我图你整天让我的温柔在你身上耗尽，还是图你对我忽冷忽热？又或者是我图为了你成天在半夜里泪流满面，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这首歌从黑夜到清晨。

夜晚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回家吧。请收下

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且邀秋芳醉其冠，艳艳凉夜大梦中。李春花，公子向北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爱你到最后的人是想陪着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

0: 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9: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4: 秀外慧中，
15: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4: 无敌，
12: 无敌，
13: 无敌，
14: 无敌。无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露营有多糟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这每逢假期结束，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刷到不少精致的露营九宫格。这照片的主人不同，但场景呢，大部分都是相似的。天幕下摆一圈折叠椅，三五好友一围坐，烧烤支架在一边，鲜花蛋糕都属于标配。背景呢，大多数在什么山腰啊或者湖边，再不济呢，也是冒了青茶的这种阔草地。帐篷上呢，还要缠两圈星星灯作为装饰。这宅家人士是一边点赞一边点头，不错，符合我对露营的全部想象。于是呢，终于下定决心把刷屏已久的露营提上日程了。然而呢，从下定决心到默默收回只需要三分钟。打开各种 APP 啊，短视频平台，原本呢是想看看攻略，但是刷了一会儿啊，就发现了自己突然懂了，这哪里是什么露营啊，分明就是回到了大学澡堂吗？确实是这样，自从露营火了之后啊，这露营场地需求暴涨，但城市里的公园它是有限的呀。不少人到了地方呢，才发现露营地的密集程度已经堪比了夏天游泳池下饺子了。这不到10平米的草地上，横七竖八的啊塞了6-7顶的帐篷，3套桌椅，外加一个中型天幕。原本呢，是因为在楼房里待久了，想到这广阔的自然风光里透透气，结果发现这人口密度更高了，反而变得更无聊了。这人一多嘛，这绿化呢也就不够用了，每个人呢大概只能分到几个树枝，加上这个帐篷太密了，坐姿呢它还有要求。本来想着在天空下躺成一个大字，但是对不起，要么头碰到别人的鞋子，要么自己的鞋也被路过的人跨踩过去。伸懒腰呢也需要特别注意方向和力度，哪怕你是坐在自己的帐篷里活动筋骨，但是要是你一个不小心一掌拍上了隔壁帐篷的小朋友，又偏偏遇到比较暴躁的家长，那又会没完没了了。人一多孩子也多，这孩子多呢哭声也多，家长劝的更多，反而你听的呀脑袋更大了，更烦躁了。但是呢，即便你不在城区公园凑热闹，而是专门赶去郊外著名的景区露营地，也可能呢会面临失望。拨开网图的滤镜，再赶上季节呀、天气呀这种区别或者不好，露营地甚至看不见绿色的草皮，你想铺一个野餐垫你都没地方下手。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环境里，还是人满为患的，让本就不亮丽的风景呢更加不亮丽了。对在大自然中露营的期待呢，本就是远离人群，没想到大家心照不宣的，最终都只能在人群中去露营。结果呢，是哪怕满地枯叶、荒草丛生的这个山林里，那也都会看到遍地的餐盒啊、纸巾呐、塑料袋。你就说糟不糟心吧？直到这太阳下山，收拾完东西，冲出重围回到家之后，你终于忍不住打开手机，这么一搜索，露营为什么突然这么火？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火了。这曾几何时啊，这露营呢也是一个逃离世俗的小众运动，只有真正的户外爱好者和小资文艺青年才会去尝试。现在变了，露营是彻底接了地气，火的呀是全年龄段都给你覆盖。首先，积极加入露营体验套餐的就有这个带娃的家庭，啊，野外空气清新，环境开阔嘛。平时热衷于拆家的娃们，终于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追逐打闹了。之前呢，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搜索过一些露营攻略，看到的呢还是年轻人在篝火边上喝酒，星星灯下蹦迪。今年或者这一两年再来看啊，这娃娃呢已经成为了露营笔记的主角了。他们呀在草地上打滚，把果酱抹到身上，哎呀，想想后面洗该多麻烦呢。当然除了这个家庭聚会，露营呢也越来越成为公司团建的热门项目。相比于轰趴 K 歌等传统团建活动，露营呢确实在环境上看起来敞亮多了。只不过呢，要是在周末团建露营时还接到老板的任务，

就很不敞亮了。更糟心的是呢，是和同事们住在一个帐篷里，平时办公室里啊远远的看着都烦，现在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还舔着脸朝你借各种洗漱用品，你也是无言以对。实在是人在帐篷下不得不低头啊。不光是家长和公司，现在呀，露营也成了大学生的穷游新选项了。露营呢，看起来需要有钱有闲还得有车，但没关系，经济不够呢，创造力来凑嘛，拼车转轮渡再转游客车，完美规划最省钱的路线，提前跟学校的社团借帐篷，躲避营地倒被宰，食物和水呢全部自带，只需要付烧烤价的摊位费。哎，你看，哎，这账算的还挺不错的。但是装备可以从简，拍照就不能将就了，营地的条件有限，就用卡其色工装风啊，把这种氛围感拉满，保留美好的相片记忆的过程也是十分重要的出游体验了。更有大神呢，哪怕封校啊，也能在操场楼顶这些地方来一场青春校园限定版的露营，只要搭起帐篷仰望星空，哪里都有森林湖泊，当然是在这个学校允许的前提下啊，不然那可能这老师要找你谈话了。其实呢，仅仅还在几年之前，露营呢都不算是这么被大众化后的这个户外活动，也没有什么成熟的产业链。你想一想，第一步光自己搭出一个户外专用帐篷就已经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而搭帐篷呢只不过是基本操作，为了完成一场过夜露营，你需要特意购买携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堪比一次小型搬家。不过呀，如果不是有定期露营的爱好呢，买全这些东西就像是买回一头大象，昂贵没用占地方，何况呢要存放搬运它们，那你必须也得有固定的居所，还有这个宽敞的一些车嘛，对不对？你车空间你还得大。但现在呀，这露营浪潮来了，你不会买有人可以租给你，你不会搭有人可以交给你，无论是想要房车还是小院，轻奢法式还是印第安部落风，你不用自己搭了，选择消费就完事儿。要是对这个帐篷没有太高要求，只想和家人一起体验一把，也有经济实惠的款式啊，从3000到100，那总有一款适合你嘛，对不对？只是观赏性极强，实用性不大而已。说到这个吃饭哈，也不需要露营者特别购置一些什么卡式炉什么的啊，连餐具啊、锅呀什么的都不用带了，只需要带钱就行了。这营地里面火锅、烤肉、海鲜、奶茶是应有尽有，美食街呢也不过如此。不光吃喝，还有玩乐。下沉式酒吧、KTV、草坪飞盘、鱿鱼游戏，不仅是种类多样，还是紧跟这个影视潮流的。那么在商家的策划下呢，露营家也可以搭配出无数的组合。露营本身呢，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了。露天扎营，手动搭个帐篷，然后里面睡一觉，不再是露营的必备过程。想体验露营，可以，你人来就可以了。于是呢，很多人他来了。毕竟旅游太麻烦，露营野餐这些平替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其实露营呢也是为了放松嘛，只是想在草地上吃火锅唱 K 没什么过分的，对只是想换个地方休息的职场人来说，是不是亲手搭帐篷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那么如果你想要和家人孩子一起搭帐篷的人的话，就算到了公园发现没地方，小区楼下搭那也可以享受一下嘛，对不对？那也是亲自合作的一个乐趣，甚至你在家里的客厅也能创造出露营的氛围。那露营这件事儿从来没有标准的模式，毕竟呢我们更在乎的是那份露营的心情和那些去露营的人。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说走就走的露营，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露营有多糟心。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各位家人们，现在天气很好，不冷不热，特别适合出游。
2: 吴总又有啥想法了吗？
1: 咱们公司今年是不是还没出去过？是不是
2: 出去过了，上次不是去公园团建了吗？
1: 哎，那个不算，那都没走出城市呢。这最近呢，大家特别辛苦，特别劳累，眼睛也花了，腰也直不起来了，腿也僵了。吴总呀，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说真的啊，看到大家为了公司的未来这么努力，我呢是非常感动的。
2: 那感动就涨工资呗。
1: 公司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它难呐。
2: 啥时候不难呢？
1: 但是再艰难也不能让大家难过呀，再苦不能让大家苦啊。所有的压力和痛苦都得让我一个人，让吴总来替大家分担，来承担。是不是我这个耳朵不太好啊？这大家鼓掌我都听不太清楚了呢。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吴总是太为我们着想了。
1: 所以啊，咱们应该深度的拥抱一下自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
2: 露营啥时候呀？
1: 现在。
2: 什么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呀，而且工作还没做完呢。
1: 露营啊，需要的一切装备吴总都为大家准备好了，你们只需要把电脑带上就行了。
2: 那是应该叫露营呢，还是叫换个地方工作呢？
1: 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啊，不影响啊，何乐而不为呢？小丽啊，之前去过露营吗？
2: 没有。
1: 为啥没有啊？
2: 没钱。
1: 这露营啊，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的。我跟你讲啊，首先住宿它就省了，对不对？
2: 那帐篷也得花钱买呀。
1: 那不是一次性投资吗？再说了，你不要买太贵的嘛，买个普通的，一两万就搞定了。
2: 一两万，这还普通吗？我这个收入怕是没资格露营了。
1: 你努努力不就有了吗？事在人为嘛。总之这住宿呢，一次投入可以反复使用。这吃饭也简单，可以带点什么寿司汉堡之类的，也可以买食材现场来继续做。总之啊，比你在外面吃还是要划算一些的。
2: 嗯，是是是。
1: 平时咱们在办公室，在闹市区，这到处都是人啊，出来看看这宽阔的地方，心情嘛也会舒畅很多的。
2: 那吴总，咱们这是到了吗？
1: 没有吧，外面这么多人。
2: 那我看导航显示已经到了。
1: 啊，不会吧，怎么这里到处都是帐篷啊？我上次来的时候明明很开阔的。
2: 今天可是像下饺子的呀。
1: 哎，这个热闹嘛，对不对？人呐是群居动物，大家呢还可以相互帮助。
2: 嗯，说的是。
1: 这样吧，我们先搭帐篷吧。
2: 哎呀，帐篷搭好了，累死我了。我怀疑吴总叫我们来露营就是为了免费的劳动力。哎，总算可以清静的写写方案了。

0: 哎呀，
1: 就是最近呢，我们公司新接了一个产品宣传，跟露营有关。哎呀，这需要拍一点露营的照片，正好呀，今天咱们出来露营，就把它拍了吧。
0: 那我没带单反呢。
1: 我带了，哈哈，有困难来找吴总就行。
0: 原来说走就走的露营是早有预谋的。
1: 这不叫预谋，这叫未雨绸缪。
0: 哎，
1: 那个小丽啊，快点抓拍几张。
0: 吴总，您看行不行啊？
1: 哎呀，这大家呢要面带微笑嘛，干嘛苦着脸呢？难得出来玩一次的。
0: 可是大家都有工作要完成，没有心情玩嘛。
1: 来，小丽，你给大家带带节奏啊，你先笑一笑，就像那个影楼里的摄影师那样。
0: 好吧，来，大家笑一笑，大家现在最缺什么呀？钱。
1: 好了，都这么晚了，小丽，你就快休息吧。
0: 吴总，今天下午拍的照片我还要修图，您先休息吧。
1: 小丽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大家的嘴角啊都修成往上翘的那种，看起来像在笑那种。
0: 我尽量吧。
1: 那就辛苦你了啊，忙完赶紧睡啊。
0: 好的。我的天哪，秒睡呀、啊、哎呦，这帐篷挨帐篷的全是脚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呀？这边打呼噜，那边也打，此起彼伏的，我怎么睡呢？
1: 哎呀，好痒，这哪来的蚊子呀？小绿，小绿。
0: 怎么了吴总？
1: 这帐篷里怎么有蚊子呢？
0: 吴总，可能是您的帐篷太大了吧。
1: 这蚊子太烦人了，你快点帮我抓住它。
0: 好，那我过来。但这话说，这蚊子该怎么抓呢？
1: 这你不把它抓住我没办法睡觉啊。这你看，你看
0: 哪里呀、
1: 啊、飞到那边了。
0: 哪儿啊？
1: 快打快打。
0: 飞了。
1: 哎，又飞过来了。
0: 哎呀吴总，在你的脸上。
1: 快打呀。
0: 这我也不能打您的脸呢。
1: 没事没事，打蚊子要紧，赶紧打。
0: 那我真打了。
1: 别犹豫，快打。哎呦，
0: 吴总，你没事吧？
1: 哎呦哎呦哎呦，没事，这蚊子打死了吗？
0: 不好意思，吴总，那蚊子刚才又飞了。
1: 哎呦，啊，接着站，啊，那就接着找啊，各位家人们，赶紧起来了啊，抓蚊子了，
0: 好像飞那边了。
1: 哪儿呢？快说清楚哪儿呢？
0: 那边，
1: 那就打死他呀！你别犹豫呀。
2: 露营送各位一段话，我们一直在旅行，一直在等待某个人可以成为我们旅途的伴侣，陪我们走过一段别人无法替代的记忆。在那里呢，我们特有的记忆、亲情之意、友情之花、爱情之树以及遗憾之泪。节目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露营当中揣着一口袋开心满载而归，而不是满满的遗憾与失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和光明。

0: 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给宝宝洗澡可以清洁身体，去除身上的汗液和细菌，舒缓筋骨，消除疲劳，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但给小宝宝洗澡也是许多爸妈头疼的事情。如何让宝宝心情放松，自愿并快乐地洗澡呢？其实只要掌握了技巧，并不是什么难事儿。节目当中，爱佳先来和各位奶爸奶妈们分享一下宝宝洗澡的小技巧。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宝宝从出生就是一个又小又软的小可爱。宝宝的皮肤除了会接触到外界的尘埃和细菌之外，还有许多自身产生的污垢。宝宝每一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就有100到250个排汗的汗腺，这些汗腺排出的体内污垢必须及时清除。如果不及时清除尘埃、细菌和体垢，就会影响细胞的新陈代谢，不利于宝宝体内的血液循环。可见给小宝宝洗澡是多么重要，而且对宝宝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清洁工作，也是在逐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一些爸妈会纳闷，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这么爱洗澡，我们家宝宝就是不配合，每次洗澡都像打仗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宝宝洗澡时曾经被水声吓到，或是耳朵眼睛浸过水，导致对洗澡产生抵触心理。所以掌握以下这些洗澡技巧，就可以让宝宝洗得更安心更舒适。4个月以下的宝宝身体比较软，脖子还没有足够的力气竖立，自己还无法完全控制身体，所以当宝宝放入浴盆后，要托住他们的头颈部和腰臀部。现在很多婴儿浴盆已经有这样的保护设计，一些固定在浴盆内的浴网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保护效果。正确的洗澡顺序应该是先洗脸，再洗头，最后洗身体。用半拧干的湿巾给宝宝洗脸，目的是让宝宝的头部适应水温，同时让孩子有个心理准备，这是洗澡的开始。无论是新生儿还是1岁以上的宝宝，洗澡过程中都应该避免水进入宝宝的眼睛和耳朵里。对于小婴儿，妈妈应该用手指将宝宝的双耳耳廓向前按，贴在脸上，这样可以避免宝宝的耳朵进水。对于大一点的孩子，也同样不能掉以轻心。有些妈妈会发现，孩子到了1岁，突然开始害怕洗澡。这是因为随着他们认知的发展，会对一些不舒服的经历产生抵触情绪，所以在给1岁宝宝洗澡的时候，更要注意有所保护。对于可以独坐的宝宝，如果他们对洗澡不感兴趣，家长可以尝试让宝宝先从玩水开始，每次给孩子带一个喜爱的玩具，引导他们享受泡在水中的状态，然后循序渐进，让孩子边玩边洗，不要操之过急。宝宝们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就是腋下、脖子、大腿根和私密处，这些地方褶皱多，出汗也多，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也很容易长痱子，所以一定要在洗澡的时候注意清洗，这样才可能让宝宝免于长痱子的苦恼。给宝宝洗澡，妈妈们有5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首先是关于多长时间给宝宝洗一次澡。夏季因为天气炎热，每天可洗2次以上。春秋季最好每1天至2天洗一次澡。寒冷的冬天最好每周洗一次，但重点部位应该每天用温水擦浴。其次是水温多少合适。一般来说，最适宜的水温是38到39度，不过也要根据室温而定。如果高温天气，可以适当把水温调低到37度，用肘部测试温度，以不烫皮肤为准。接下来是要不要用沐浴液。 很多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婴儿沐浴液，但其实宝宝跟我们成人

不一样。他们一周只要用一到两次婴儿浴液，其他时间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这样做可以防止宝宝皮肤的油脂被清洗掉而造成皮肤干燥。另外，洗澡时间是否有讲究？对于没有身体不适的宝宝来说，洗澡时间倒是没有硬性规定，尤其是到了夏天，可以给宝宝多一些玩水的时间。不过对于湿疹宝宝来说，一岁以内最好控制在十分钟以内，一岁以上的可以控制在十五分钟以内。最后，洗完澡要不要擦痱子粉？洗完澡以后，很多妈妈认为涂点爽身粉或是痱子粉可以预防痱子，其实是不对的。这些粉剂遇到汗液以后，不但起不到润滑干燥作用，还会贴在宝宝的皮肤上，对于那些已经长了痱子的宝宝来说，更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说到带宝宝一起旅行，很多爸妈都会存在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想让孩子开阔眼界，另一方面又担心麻烦多多，危险多多。那么到底该不该带孩子出游呢？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爱家

0: 想告诉各位爸妈们，世界那么大，让我们带娃出去走走吧。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不是所有的爸妈都热衷带孩子出门，哀家就曾见过这样一个妈妈，她自己不愿意带孩子出门，还会说孩子一天到晚想要出去，就想着玩，没点出息。您以为带着孩子去公园里奔跑，到海边戏水，在山间徒步，这些都只是玩乐而已吗？其实不然，孩子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厉害，外面的风景和不一样的路，除了让他获得玩趣的同时，视野也会被打开，见识的增长速度远比晾在家里要快而猛。孩子的阅历不是靠父母的金银财富生硬地堆砌出来的，孩子天天窝在家里，哪怕父母提供再多的视频书籍都效果甚微。因为孩子没有走过的路，没有游览过的风景，终究无法获得真实的人生体验，而这些体验正是孩子的综合实力，可以帮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所以别把孩子拘在家里，无论远近多让他去看去感受。旅行最起码能给孩子上三节课，教会孩子很多的东西。第一课是多元价值观课。谈到旅行的好处，很多人会提到锻炼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学习多种文化的知识等等。的确，这些都是带孩子旅行的好处。但是哀家想说的是另外一种，那就是孩子多元价值观的建立。我们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能死读，那是呆子；行万里路也不能白行，那是贩夫。读书要学会思考，旅行也要深度旅行，两者结合才会真正发生作用。第二课是多样世界观课。旅行就是让我们知晓离开我们居住的地方50里、500里、5000里之外的地方，那里的山是什么样的，那里的水是什么样的，那里的房子是什么样的，那里的人是什么样的，最关键的则是那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在德国乡村的清晨，可以看到浓密的玫瑰拱廊下，一位白发老人手捧一本厚厚的书在阅读。在尼泊尔，可以看到居住简陋、穿着朴素的人们每天早上起来带着满足的笑容去拜佛和祈祷。在日本，你可以根据列车到达的时间来校正自己的手表。在巴黎，你会看到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一边罢工的空姐。这些就是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风俗的人们的真实生活。第三课是多重人生观课。旅行还让人知晓生命形态的多样性，人生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生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在于它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生物有数以亿计的形态，仅仅蚂蚁就有15000种以上，而人的生命短短的几十年里也应该有着无限的可能。出去旅行正是知晓生命中这一秘密的最好途径。很多人在旅行之中发现了人生的真谛，寻找到了自己的心灵所属。有好有坏，有熟悉有奇怪，有理解有费解，任何地方都有其美丽和丑陋，就如同任何的一个人也都有其可爱和不足。我相信很少有人在壮美的雪山脚下会感受不到自然的伟大、生命的渺小，也很少会有人在开阔了眼界、壮大了胸怀之后还会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因此哀家想说的是，世界那么大，带娃出去走走吧，别把孩子天天晾在家里。宠物猫狗每天都需要出门溜溜，更何况是活蹦乱跳、有思想有意识的孩子呢？他们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让他们不会安于室内，

除了每天带他出门到楼下的小区，去附近的超市、公园转转，如果有机会，请一定带上孩子去旅行。因为当孩子走过了更远的路，他可能不会再抱怨家到幼儿园的路程怎么那么远。当孩子接触过饥饿和贫穷，他可能会懂得珍惜，不再讨厌吃饭，浪费食物。当孩子欣赏过漂亮的日出，他可能会爱上早起，不再赖床。当孩子看过浩瀚的大海，他可能会期待下水，不再抗拒你给他报的游泳兴趣班。世界那么大，那么精彩，教会孩子的又岂止这些呢？最好的教养在路上，这样的教育理念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父母现在牵着孩子的手一起看世界，未来孩子才有更广阔的视野。不愿意带孩子出门的妈妈们，推辞的理由有很多，太累了，太危险了，太没意思。一旦有了这样的心理预期，出门必定是艰难重重的。其实带娃出门没有父母们想象的艰难，把心放宽，再放宽一些就成了。如果担心疾病，就提前做好功课，了解儿童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并把孩子的药物都带齐就 OK 了。如果担忧安全，就多花点钱，少操点心，带孩子出门尽量挑选优质的交通工具、酒店住宿、游玩项目，而关键还是要多留心照顾。如果忧虑舒适性，不想大人小孩都累，那就放慢行程的节奏，不赶时间，不赶景点，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别把旅行当成一场打卡秀，少去一两个景点并没有多大的损失。如果纠结趣味性，行程安排就优先考虑孩子的喜好，那些地标建筑、历史遗迹、博物馆远比不上青草动物、水清沙幼的地方来得更加有趣。唯有让孩子愉悦了，你们才能玩得更加尽兴。所以奶爸奶妈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放下遥控器，放下手机电脑，放下各种顾虑担心，穿上鞋子，每天和孩子出去走走，走着走着便能惊喜地发现路越来越宽广了。和各位奶爸奶妈一起聊过了带娃旅行的话题，节目最后还是要

虑担心，穿上鞋子，每天和孩子出去走走，走着走着便能惊喜地发现路越来越宽广了。和各位奶爸奶妈一起聊过了带娃旅行的话题，节目最后还是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丝巾是女性终身的好伙伴，能随时随地的保暖，更能够给一件平凡的衣服增光添彩，加上一点点小创意，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聊聊怎么把女性必备的丝巾玩出18种花样。在欧美和日本，崇尚从细节见精致的女人们，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休闲度假的私人时光，都不会忘记用丝巾来作为点缀的单品。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丝巾的18种花样。首先是包裹结，出门在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总是一大堆，所以呢，经常会用到随身的包裹。需要的时候，怎么把丝巾变成一个小背包呢？我们来看看包裹结。这种结法起源于日本，但是如今呢，有了质的发展，可以说是更优雅也更时尚了。改进版的方法是把大的丝巾对角打结，放一些轻便柔软的物品进去，然后呢，另两头的顶端打结。

鞋，就可以往肩上一背就出门了。丝巾项链可非常特别，一定会不落俗套。深 V 领的衣服，谁说一定要搭配雍容华贵的项链呢？丝巾的轻柔质感，随意地营造出高贵特别的格调。小号丝巾叠成长条，在中间打结，然后呢，每隔3到4公分再轻轻地打结，直到完成。最后呢，系在脖颈上就可以了。阔肩披风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更加宽阔的肩部，削弱过于瘦小的身躯，适合娇小的女性。在丝巾的4个角上两两打结，变成筒状，手臂呢从中间穿过，就是一件很特别的披肩了，用途也很广泛。挂脖吊带是我非常钟爱的一种服装式样，用丝巾来演绎就更为柔和。方形的丝巾两脚打结挂于脖后，剩余的2个脚绑结搭在身后就可以了。这种宽松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性感而高雅的风情。披肩是用在穿着吊带衫或者是无袖衫的时候的，它能够避免过度的暴露，还能够在空调房里保持温暖。把正方形的大丝巾对角对折，从前方绕过脖子，丝巾的角垂于胸前就好了。偶尔来一点嬉皮士的中性气息，是不是也不错呢？丝巾可不只是温柔敦厚的一面，酷酷的风格也是能够轻松 hold 住的。头巾结就是第一选择，如果这正是你中意的，那何不妨用丝巾来试一试呢？对折之后的丝巾，折痕的一边遮于额头上，注意不要阻挡住眉毛。然后呢，丝巾的2个角在耳后打结，缠绕成花形，帅气而浪漫的那个小姐姐就是你了。平淡呆板的职业裤装是不是感觉缺乏新意呢？那就让丝巾腰带来解救你吧。首先呢，需要一个皮带扣，你可以从你不喜欢的或者已经损坏的皮带上获得。接着把长丝巾折成条状，2个顶端从中间穿过，根据你自己的腰身，在离开皮带扣5到10公分的地方打个结，是不是很漂亮呢？丝巾发绳最早出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渐渐地被广大的普通女性所喜欢，原因就在于它浓厚的浪漫气息。在平时的休闲时光，既收拢了长发，又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调整丝巾的宽度，折叠成长条之后，从头顶像头箍一样挽到发尾，在耳后打结，把2根长丝带像编辫子一样随意地绑入发辫，最后呢，再用皮筋固定一下就可以了。丝巾插肩衫也是一种选择，正面的保守是为了背包的小小性感，全裸背的设计让夏天多了一些轻快和凉意。大丝巾2次对折之后，把顶端系结挂于脖子后面，再把腰部的2个顶端在身后打结，调节丝巾领部的大小就可以了。可别忘记了还有海盗头巾呢。不用说，这样帅气的头巾绑法起源于神秘的海盗，大大的丝巾对折之后在脑后绑成一束，可爱又帅气的造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说起海盗头巾，接着必然要提到海军结，这2种用法的名字还很像一对儿呢。酷酷帅帅的领结是海军制服所带来的灵感，你大可以用蓝色、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配色，对折之后的小型方巾绕过脖子，在胸前轻轻打结，即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厌倦了皮质的包链，或者是出门在外包链突然罢工断裂，不用担心，用你的丝巾来加以替代就可以解决。对于不能脱卸的包链，还能够用缠绕法来进行改装。出门在外突然发现忘记带购物袋了，大包小包的抱在身上多尴尬呀，还是请丝巾4角包来帮忙吧。4个角分别打上结，再在同侧的顶端相互打上蝴蝶结，轻松搞定，优雅又方便。别急，
最后啊，

还有空姐节没有出场的。这样的领结式丝巾最早出现在乘务员的制服上，其干练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样式很快就得到了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这样的结带方式来作为职场女性服装的点缀。把小块的丝巾折叠成条，然后呢在脖颈处松松地打两个结，正面拉开，歪向脖子一侧就完成了。怎么样，这些丝巾的用法有没有 get 起来呢？回到家里就在柜子里面把丝巾找出来，明天我们一起变身精致时髦的小仙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开始下半段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现在继续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句话所打动过呢？一句句生活里忘不掉的对白，往往是温暖回忆的浓缩，藏在我们的脑海里，替我们照亮接下来的路。今天的心灵花园，于飞和你分享散文家张晓峰的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们总是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这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但却不是升官发财天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清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8岁，听她一遍遍地重复讲这个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啊，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还没还呢，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嘞。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上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故事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连相爱，菜根儿也自有肥厚丰腴的味道。在生命宴席及寒检的时候，在关爱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接着的一句话是先生说的，他对我说，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那次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2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了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那多不方便。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10年了，这句话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最初绣的是鲜艳的花朵。我和他只不过是平凡尘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人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哟，想起来了，还有这一句话是，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那是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结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他这么劝着我们，跟着他东拐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了目的地，竟以为自己

是出来踏石块的。忽然一阵咖啡的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在专心地品着咖啡，心无旁骛。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面为我们拿出了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娇侈，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不仅是人，连物品也是如此的自持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折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亲贵，不肯轻易亵渎怠慢了自己。还有一次有人说，将来我们一起老。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泪水。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里，在满山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竟然有一句话让我一念感动，一夜成长，一生不忘。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一句好话》。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哼。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6: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6: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或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
15: 最近这几年，我感觉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 AI 无处不在。
16: 确实是，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此时此刻才刚刚起步。
15: 对，你可以试着问一下 DeepSeek 情感问题或者是减肥方式，现在早就已经不时尚了。这新兴人类呢，已经盯上了一个新的实用领域，那就是 AI 料理。
16: 哎，你要说 AI 啊，真的是无处不在，而料理呢，真的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打开社交媒体，大厨们正和 AI 玩得不亦乐乎。
15: 有让 AI 来做一道人类从未做过的炫酷的菜的，有要比可乐鸡翅还好吃的鸡翅的，还有用 DeepSeek 做出人类从没吃过的非遗汤圆的，还有要 AI 设计出一道爸妈都很喜欢的菜的。
16: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 AI 回答不了，压根没有人脑想不出来的问题。某博主大胆发奋，细心执行，于是最终就出现了黑黢黢一坨、卖相难看的要命。

0: 命的成品。
1: AI 还为它贴心的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叫什么？
1: 麒麟火焰醉金甲。
0: 这让人看了不禁思索，这 AI 是耍我玩呢吗？
1: 但确实，你还别说，这名字起的挺贴合的。
0: 不过啊，据这博主本人的说法是，菜不可貌相，这道人类从未出现的 AI 料理非但不黑暗，口感还相当不错，软糯香甜，皮儿咔哧咔哧脆，非常好吃。所以说啊，别看成品望着不咋地，这可不是一般的料理啊。
1: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呢，包括醉卤漫威、化骨绵掌、金甲塑形、脆感革命、火焰淋浴、视觉暴击，还有解构装盘、味觉博弈啊，这一共是四步啊。
0: 这几步骤听着就很高大上啊，这名字取得也很高大上，仿佛炒了一本醉仙楼的江湖菜谱。不敢想象啊，这 AI 啃了多少部金庸的武侠小说啊。
1: 操作完全部步骤之后再回头看，哎，这不就是卤猪蹄儿加上烤核桃碎吗？哎，尤其是第三步啊，热锅倒少许白酒，点火迅速烧淋这个烤好的猪肘表面，蓝色火苗窜起，酒香瞬间蒸发。哎呀，凭我有限的脑容量完全不理解 AI 想做什么，但是咱就是说炫酷就完了。
0: 你说看完这菜谱和全制作过程之后，我怎么就丝毫不怀疑博主在说谎呢？倒不是说对这个 AI 有什么技术崇拜啊，单纯是在原料给力、烹饪方式不过于奇葩的条件之下，这道菜根本没有难吃的余地啊。
1: 已知 A 菜等于好吃， B 菜等于好吃， A 菜加 B 菜等于
0: 光盘了。如果说融合了卤肘子和烤核桃碎，还有堪称灵魂的酒精点火步骤，那麒麟火焰醉金甲只是稍稍的麻烦的话，那下面这道龙吟四海剑气绝将能够逼疯一窝子的厨师啊。
1: 我的妈呀，这名字起的绝对是武侠小说看多了。
0: 就是当你要求 AI 发明一道菜来顶替掉西湖醋鱼，那么恭喜你，你将浪费掉人生宝贵的六小时。
1: 是的，干釉料就包括陈年花雕酒酿沉淀物、龙井明前茶青，还有藕粉浆。而翠林糊呢，则是由糯米纸研磨粉加上葛根粉加上现磨的藕节汁所制成的。
0: 就这精细程度，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给慈禧太后做菜呢哈。你还别说，这道菜最大的意义搞不好就是在于烹饪宫廷菜的御厨体验感。
1: 简单来说就是没苦硬吃，
0: 就这用柳叶刀从鱼嘴入刀，完整剔出整副鱼骨，保留头尾连接的步骤，就这一步啊，没个十年八年的苦修，那绝对不是轻易能够尝试的。
1: 是的，切记啊，看到能力之外的步骤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去为难楼下的卖鱼大叔。
0: 哎，正确的做法就是去问 AI， 自己惹的祸自己来解决吧。
1: AI 出品，多余的动作那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做摆盘装饰用的三色鱼绒，手法差点的最后啊，那可能只能搓出几坨四不像来。
0: 那如果说传统当中摆盘啊，这个什么摆雕花很常见啊，不能算是自讨苦吃，那如果我拿出了望海楼，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啊？
1: 即便过程无比坎坷，所幸最后这博主还是成功了。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网上去看啊，就是苏东坡的望海楼，蟹膏、虾脑还有桂鱼子做汤汁儿，淋上现杀的鲜桂鱼，再配上配菜和调料，可想而知，只要你不灵机一动，在里面撒点酸奶或者加两块火龙果，这道菜它根本就没有难吃的余地。
0: 就是实在是太麻烦了哈，除非能够出个简化的家庭版，不然只能沦为高档餐厅金牌大厨的炫技之作了。
1: 不过呢，即便黄金甲和剑气贵大获全胜，也不能扬言这 AI 料理就百分百不翻车。
0: 比如说一眼黑暗料理的草莓香辣蛋卷儿，
1: 看来这 AI 也是师从大学食堂的高人师傅呀。
0: 有的 AI 料理啊，似乎是虚有其名，问说把这菜单上的小鸡炖蘑菇改为雪原松露炖飞龙，这价格能涨多少倍啊？
1: 没想到的是 AI 人家还颇有版权意识啊，比如说你问某包说人类从未做过的菜，得到的便是不同的答案，甚至啊，其他的 AI 之间他好像互相也没谈妥，就和人类一样，他们也会互相嘲讽对方的灵机一动。
0: 而这道名字浮夸内容不实的菜也算是来之不易了。事实上是啊，在博主加上用日常生活当中的食材这个限定条件之前，这 AI 是毫不留情的上来就放了个大招，
1: 什么量子纠缠寿司卷儿，什么星云涟漪，什么量子对撞皮肉堡，全部都给我端上。

0: 桌。
1: 乍一听可夸张，仔细一看做法更玄乎了。
0: 粉碎到量子态
1: 啊，
0: 启动超导磁场。
1: 我
0: 蘑菇云以量子纠缠叠加紫外线击穿薄膜，
1: 够乱的。
0: 触发味觉波函数坍缩。
1: 知道的以为在翻菜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研究什么量子力学呢。这几道菜硬到没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呢根本拿不下来啊。
0: 而计量单位呢也从克勺少走1000年的弯路，直接进化成了特斯拉电磁学单位
1: 啊。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这些玩意儿怎么看也不像是人类能吃的玩意儿，反倒像 AI 趁机安利上了自己的梦中情菜。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 AI 想吃的菜？当然了，也有机会来解锁哲学系的 AI 分分钟给你创作一道人类理解之外的菜。
1: 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放入克莱因瓶装的虚无中，加入昨日的叹息，轻轻摇晃，直至阳光呈现彩虹般的渐变色。
0: 哇，张小白，你连声音都渐变了，
1: 你不觉得就是这是一篇充满哲学色彩和忧郁气息的菜谱吗？
0: 那倒是，不过这个虚空之味的通俗说法那就叫西北风。既然如此，那不如试一试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
1: 啊。这是嘛呀，出现不明生物彩虹星珠，新搬水母刺身，焦糖化陨石洋葱，更是家常便饭，给人种就是就算能找到食材也不敢吃的感觉。
0: 它的唯一归宿是成为科幻小说素材喂给 X 星人，而不是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1: 而当你反问 AI 麒麟火焰醉金甲的做法的时候，会发现它又把主材换成了虾、鸡胸肉和五花肉了。
0: 可以理解，毕竟是一道尚未载入史册的菜，1000个 AI 有1000个麒麟火焰醉金甲。
1: 那聪明的人已经点点小手，把搜罗到的有趣的 AI 菜谱发给了爸妈，甭管它是什么东西吧，我得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啊。
0: 还有网友表示说呢，不妨借此发明一个盲盒点菜机制，点餐之后呢 AI 让做啥客人就吃啥，主打一个听天由命。
1: 专业人士已经开始研究起了 AI 菜谱的可行性，并且予以高度肯定。嗯，这菜不错啊，换个真厨师来，卖相和味道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0: 做好看点，再拍一个宣传视频，再冠上来自未来的食谱这样的名号，1888卖给户爷不在话下。哎呦，这算盘打的我在哪儿我都能听得真
1: 啊。我敢说啊，根本没有人能在吃方面打败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仅脑子灵光，还勤快的可怕。
0: 嗯，那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哪些未来食谱，或者你早已有这样的发明诸如此类的，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1: 还可以啊，来说说如今这 AI 都出现在了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0: 我们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2: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对，刚刚说到咱们中国人啊，不仅是脑子灵光，而且还勤快，勤快的可怕。闲时普繁琐，咱简化一下不就完了？比如说呢，就有网友提出说，这个麒麟火焰最金甲最难的就是第二步核桃碎的定型啊。 AI 的核心点呢是麒麟甲，且颜色比较深的，但是有着酥脆口感的凹凸不平的外壳，
2: 就是可以把这个核桃酥啊搞碎，再加上片状的面包糠，用蛋黄还有油跟鸡蛋和成泥巴状啊。如果呢要更深一点颜色，可以加一点老抽，炸出来也是那效果，而且还好吃。
1: 还有剑气柜繁琐的调色和摆盘动作也能省去，换上色彩鲜艳做法简单的食材，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烹饪时间。
2: 是啊，不过啊，这 AI 菜谱看似高级的做法，往往啊只是把一些常规菜品的做法随意的组合在一起了。你比如说，难度堪比是宫廷菜的剑气柜，懂行的人便可以轻易的将其拆解为若干个菜品的融合。
1: 嗯，而醉金甲之所以没有翻车，或许只是因为 AI 知道啊，肘子要卤，核桃碎要用烤箱成型，而不是用核桃汁来卤肘子。
2: 点开评论区，发现大伙儿的观点和我们啊都是类似的，这不就是创新版大乱炖吗？
1: 而在灵机一动的领域呢，人类还是超过太多了。我宣布啊，这食堂师傅的火龙果炒虾仁完胜。
2: 你看，如此看来，这 AI 料理好像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叠 buff， 再取一个武侠的或者是科幻感拉满的高级名字，总给我们一种什么呢，就是哎，你看我也能干的啊，这种感觉。
1: 对，或许在所谓的 AI 料理改变世界当中， AI 它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启发作用，关键的时候还得是靠聪明的厨师后续的改良和简化。
2: 或许啊，这一道人类从未出现过的料理的议题，本来它就是个悖论。
1: 而且我相信，当它打出来食谱的时候，这个菜它在未来必将会出现。
2: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常为之华他说了，幻想当中的随机生成菜谱，这不就出现了吗？
1: 嗯，还有庸庸他说糯米纸盐粉就还挺搞笑的。
2: 是啊，你说这糯米粉好不容易给它弄成糯米纸了，结果又给人家打成粉了，就又变回去了，是吧？还有这师叔他说了，这白酒烧一烧可以增香吧，不过主要是炫酷的啊、就跟这个锅盖上淋一圈白酒是一样的道理。
1: 是的，那冒火星子的感觉，不是冒火苗，火抓火抓火抓的，
2: 老炫酷了
1: 啊。 Colorful 说了，但是虚空之味那个真的很有感觉，就好像是加入了未实现的梦想。有

0: 点点是来自于第三次元空间的感觉，对吧？我也有同感。
1: 啊、是，你看这 AI 啊，现在真的是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物了，它可以说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是最没门槛的行业，如今啊，据说都已经是被这个智障 AI 给占领了。
0: 我知道，客服。
1: 哎，这普通人每次打交道啊，都会气得崩溃。你看，我们当下啊，总免不了跟不同的客服打交道，无论是今天中午的外卖啊，配送晚了半个钟头，还撒了一塌糊涂，想找平台论论理儿，还是说接到了这个信用卡客服来电了，被告知有一笔大额资金可供使用了，即便再三推阻啊，对方仍然是不依不挠的来介绍利率有多优惠，不挂电话不死心。
0: 嗯，让人生气的还远不止这些呢。如今这大多平台的在线客服都是 AI 坐镇，张口就是亲，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你要一旦真让他去解决问题，就变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一通以读乱回，让人直呼厌蠢症真的犯了。
1: 想转人工客服更不容易了，要跟 AI 指令绕来绕去，按键按到手发软，排队排到头发胀，结果才等来真人降临。
0: 这客服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让人自己克服困难呢？
1: 你看这刚过去的节假日啊，人工智能们一刻都不得闲，有的忙着被网友邀请一句话辣屏，直至这个服务器给崩溃了；有的忙着上节目里啊什么转手绢扭秧歌；有的还忙着在线上加班做客服。
0: 是的，近些年呢 AI 竞相应聘上岗，干起了客服，人家主打就是一个高效迅速，快递、金融、电商领域通通都能干，而且还能够超长待机，把这996直接升级成了007，堪称是六边形战士。
1: 智能客服市场也一路走高，规模呢从2016年的4.9亿元一路飙升到了2023年的86.9亿元，7年间那是翻了17倍啊。
0: 然而呢 AI 客服数量与日俱增，大家的使用体验却是越来越差。我们看到啊，2021年的时候，江苏省消保委针对48款 APP 客服的问卷调查显示呢，有52.9%的消费者都曾经遭遇过客服问题。
1: 被全网膜拜的 DeepSeek 固然强大，但是绝大多数 AI 客服更像是人工智障，把请稍等、对不起挂在嘴边，根本不理解用户在说啥，用他们对话就好像是一拳砸在棉花上啊，有气没地儿出啊。
0: 还有根据某咨询公司的调研，用户吐槽智能客服最多的情况就是不能解决个性化问题，回答生硬，听不懂话。总结来说呢，就是智能客服一点都不智能，真的太笨了。
1: 与其浪费时间和人工智能啊，应该是人工智障啊，不停地吵嘴，许多人呢选择直接转人工客服。可是这条路远比想象当中难走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排队是常态，不排队那可能就是个例外。
0: 有些平台他还会拿 AI 跟用户打太极，故意拖延时间，更有甚者，用户千辛万苦排到的人工客服还是由 AI 扮演的，被一句宫廷玉液酒直接来戳穿真面目。毕竟这个大多数人会秒答180一杯，而这应激的演员们只会回答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1: 难怪有人说这客服中心变成了专治客户不服中心，逼得大家投诉找人评理。像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转人工客服的投诉就有近30000条，一股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0: 对，但是有一些平台也能和人工客服说上话，这类平台算是还保有最后一些良心了。至于那些就是心眼子厚的跟堵墙的平台，直接就是把人工客服入口埋得比那个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即便是费尽千辛万苦接上线，还有可能会惨遭拉黑处理。
1: 面对转人工的千层套路，这届年轻人也不是吃素的，掀起了人机大战的他们啊，甚至将转人工发展成为了一门学问，总结出了新的野路子。
0: 哎呀，终于知道人工客服怎么叫出来了。在回复人工客服之后接一句12345，这人工客服就会召唤成功。
1: 你看这 AI 啊，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有喜也有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接触到 AI 了，是给你带来了欢乐呢，还是带来了很多的无奈呢？
0: 那咱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吧。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太太糖。
7: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不论是对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6: 刚刚说到这个 AI 和人工客服领域之间的羁绊啊，转人工之所以越来越困难，其实是人工客服行业正在面临走下坡路的一个现状和窘境。

0: 大家有所不知啊，就是越来越紧俏的人工客服已经和保洁、保安、焊工等等这些职业一同被贴上了紧缺型的技能人才的标签。
1: 造成这样的处境啊，客服用工业企业们难辞其咎，他们把各种克扣成本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隔着屏幕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银行业。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银行业客服中心智能服务占比在2019年仅仅是33.38%，到2022年就迅速提升到了50.13%。
1: 事实证明呢，智能客服的大力推行在降本方面效果拔群。早在2019年就加快了布局 AI 加客服的某商业银行，当年呢，信用卡客服和借记卡客服费用分别节省了30%和50%。
0: 降本光是推行这智能服务还远远不够，银行们呢还在对人工客服们去下手。我们统计了2013到2023年间这银行业客服中心从业人数，就发现呀，客服人数在2020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下跌，2022年减员最为严重，由5.02万直接跌到了4.38万人，相当于啊就直接退回到了10多年前的水平。
1: 更地狱的是，人工客服少了，要忙的事情却一点没少。2023年，银行业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23亿人次，较上年提高4.6%。一天恨不得长出8只手接电话的银行人工客服们，满脑子疑惑：不是 AI 在工作吗？那怎么这事儿都成了我的了？我怎么事儿一大堆呀？除了被企业优化掉之外呢，很多人工客服没等企业截流的大刀落下，就已经崩溃跑路了。对于这件事情，电商客服最有话语权了。
0: 是的，我们找到网络上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有显示说呢，这个客服岗位在电商企业当中位居离职榜的榜首啊，离职率的榜首就达到了30%。不过这个报告里的离职率，它更像是离职客服占企业所有离职岗位的比值，而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离职率。但不管是哪种计算方法吧，我相信大家都能了解到的就是现在客服岗位难干且离职率高的问题。
1: 是，其实呢也不难理解各种缘由，天天要与人类物种多样化的斗争的电商们啊，早就已经选择想要撂挑子了。很多电商客服迫于业绩的压力，不得不把买家当祖宗供着，天天装孙子，求爷爷告奶奶，低声下气求个800遍，各种周到服务讨好，结果明明说好的好评，反手就给你来个差评，一问竟然是：哎呀，对不起，不小心手滑了。更有甚者呢，直接被买家零针起手，脏话骂到痛哭。
0: 是，还有人说了，说遇到好几个客户，要不是规则不允许，真的就要讲脏话了。说他们组呢有几个女孩子还被客户骂哭了，能干几天算几天吧。
1: 企业和打工人一个劲儿的使这个降本增效啊，另一个呢拼命的逃出升天，一来一去把人工客服行业推向了下坡路。
0: 哎，但其实远不只是电商客服这心里苦，各个行业的人工客服几乎呢都是苦命人，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你看啊，我们整理了在社交媒体上来自他们的吐槽，发现呢很多客服表面在工位安稳当牛马，内心则是不断的在辞职和留下之间来做激烈斗争。
1: 究其原因啊，这极端的工作环境是要背锅的。年轻的客服刚入岗就要面临各种学习培训，把厚厚的客服工作手册背完之后呢，还得通过严苛的考试，许多人刚一入行就被整得精神崩溃了。
0: 对，还有人反馈说这上岗之后啊，不仅是全年无休，加班呢也是常态，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投诉，一不留神可能就被扣了业绩，分分钟让人破防，每次下班呢都要长呼一口气，哎呦，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天。难怪有人直言自己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直接就变成了软柿子。
1: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景 S 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人工客服痛苦了，只有平台赚的脸都笑麻了。
0: 还有马玲他说了，我自己做了1年多客服了，其实说的很真实，天天被骂，动不动就被投诉，有的问题呢客服也是无法直接处理，给反馈处理还不认，遇见各种各样的奇葩，真的是能够把人给整无语，好像人工客服就是万能的，脱口而出的一句 客服就能做到似的。如果有其他合适的工作，哎呀，谁又愿意做客服呢？
1: 哎，还有牛牛他说，您猜怎么着，他们用 AI 客服打给我，我用手机 AI 来接听。
0: 还有 Lily 他说了，这话又说回来，再好的人工客服也会被奇葩客户撩出内伤， AI 客服正好弥补。 AI 客服呢也有一个高低，有没有认真训练和以解决客户问题为核心，这才是根本所在吧。到什么节点转人工其实都要用心设计的。
1: 是 Easter 他说，但是 AI 客服根本没有办法针对性的解答问题啊。最绝的是有时候终于转到了人工，好家伙，这人工啊跟人机一样，不是 AI 胜似 AI。
0: 还有 LM 他说了，我前几天在某东用国补买手机，人工客服回答很慢，应该是不剩几个了。 AI 客服呢是以毒乱回，后来联系商家都需要做心理建设了，要么热脸贴冷屁股，要么就贴仙人掌。
1: CA 他说，很多公司从 AI 智能转到人工客服，人工也是外包的话术工具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遇到这种公司只能是避而远之了。
0: 嗯，还有希尔他说，其实我觉得互相体谅吧，作为顾客我都能够感受到人工客服的不容易，解决问题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张口就骂，素质是会相互影响的，一个接收一整天恶意的人又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大家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其实都不容易的。
1: Brave 他说，此 AI 非彼 AI， 好多客服呢只是披着人工智能外衣的复读机，像 DeepSeek ChatGPT 这种算是多模型大语言模型，算是真正超人工智能走在了前面，想体验这种客服可以试试。嗯，比如说给什么某包这样的 APP 来打电话，已经非常接近真人了，但是呢企业因为成本估计暂时还不会用上这种费时费力还费钱的客服。
0: 大头罗也说了，说购物平台谁敢让我找不到人工客服，我就绝不下单，其他这平台也就算了，我估计我真的打不过他们。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和 AI 之间的斗智斗勇各种体验呢？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回到今天的话题，聊一聊 AI。 从 AI 还没出现的时候，到后来它出现了，到后来它一波一波层出不穷迭起的时候，热度居高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一直讨论 AI 究竟会取代哪些工作岗位呢？
2: 这个曾经活在科幻小说里的问题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热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议题。在这一讨论呢达到了高峰的时候，无所不知的 AI 加上会转手绢的机器人，令普通打工人的危机感达到了巅峰。
1: 面对 AI 让自己失业的全网喊话，之前啊就是以这个志愿咨询所闻名的张雪峰，他用视频回应说，哼，我们这个行当，说实话啊，你说是不是打破信息差，是打破信息差，但是还有一些情绪价值。你像 DeepSeek 只会有一些公开信息，但是你要知道他有些信息网上是不公开的。
2: 你看张雪峰的回答依旧是充满着幽默和圆滑的，滴水不漏，似是而非，这或许才是 AI 一时半会儿啊学不会的那种气质。但问题呢又如此滑向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 AI 能提供情绪价值吗？
1: 能。事实上啊，在互联网的另一个角落，许多网友早已经被 AI 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2: 你看两年前啊，这个 ChatGPT 正火热的时候，一度在个人应用层面被视为是 AI 技术从人工智障到人工智能的飞跃点。不过由于使用门槛以及中文生成内容明显的芯片味儿了，那么 ChatGPT 啊在国内的冲击力几乎是等于无人伤亡，甚至连一群靠教学 ChatGPT 为生的科技博主都养不活。
1: 嗯，我记得就是在之前国产 AI 的模型 DeepSeek 它刚出现的时候啊，会让很多普通的中文使用者第一次就是真切感受到了 AI 的震撼和威胁。你看完它输出的论文报告公文质量，文员们直接就默默不语了，
2: 一问一个不吱声。
1: 对，只是一味的搜索这个下岗再就业指南。而像这个平台的文学性创作，虽然说仍有一些堆砌的痕迹，但是已经让人开始担心。有人就激进的发问说，这语文还要学吗？语文要怎么学呢？
2: 如果说 AI 生成的文字内容还只是达到神似人类的程度，那么在音乐领域，而它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不久前啊，任天堂发布了宝可梦动画主题曲，目标是宝可梦大师的中文版，而腾格尔老师的声线随着经典的伴奏响起，许多听众一度都以为这又是一次 AI 翻唱的狠活呢。
1: 网友的疑心不无道理，除了腾格尔和宝可梦之间看起来连六度分隔理论都攀不上的关系，更因为 AI 腾格尔早就在翻唱界机械飞升。因为无论是日本二次元，还是意大利歌剧，还是蒸汽波，还是粤语苦情歌，都逃不出仿生腾格尔的电子草原。
2: AI 翻唱在今天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你看自媒体上随处可以看到依靠 AI 生成的音乐起号致富的生意经，毫无经验的普通人呢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训练 AI 唱出碳基生物的小曲儿。
1: 即便是职业音乐人，在 AI 面前呢也是纷纷选择我打不过就加入。你看之前著名的音乐分发公司，他在去年针对全球范围内1200多名独立音乐人就进行了一个调查，主题是是否在音乐创作中使用 AI。 结果显示几乎60%的音乐人在2024年的时候都使用过 AI 进行创作。
2: 从冷门到热门，再从热门到邪门，
1: 是挺邪门的。
2: 人们对 AI 音乐的讨论已经是从像不像人转移到好不好听，有没有艺术性。至于那歌声的背后啊，是血肉之躯还是二进制的算法，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1: 对，如果 AI 多年以后要重写一本属于自己的艺术史，那估计孙燕姿的名字一定会名列其中。
2: 2003年，孙燕姿的代表作是《天黑黑》。20年后，孙燕姿的代表作变成了《发如雪》《好汉歌》和《云南山歌》，朝你大胯拧一把，
1: 那叫捏一把。到了2023年 ，AI 孙燕姿在各大视频网站及短视频平台横空出世。孙燕姿本人有多淡 ，AI 孙燕姿就有多卷。比起出道24年共发布435首作品的孙燕姿， 资 AI 孙燕姿，那是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堆出了上千首作品，而且曲风跨度极大。
2: 是的啊， AI 孙燕姿翻唱的歌曲系列当中流传度最高的就是发如雪，在 B 站获得了将近350万的播放量。
1: 你发如雪，
2: 哎，你能用孙燕姿的方法来唱一句吗？
1: 孙燕姿是什么方法？
2: 就是那种淡的不能再淡的那种感觉。
1: 你发如雪怎么样？
2: 从这弹幕当中啊，可以看到，即使是孙燕姿多年的老粉，也没有办法分辨这首歌曲翻唱作品到底是出自她本人还是孙燕姿 AI。更有弹幕啊，戏称说这首跨越时空的翻唱，让人又回到了那个男周女孙的华语乐坛黄金时期。
1: 我还记得这个时间是在2023年年初，有一个匿名的程序员，他在网上就发表了名为 AI 孙燕姿的开源模型，而且他附赠的教程标题上面赫然写着5分钟让你拥有孙燕姿。就这个玩笑一般的模型就此打开了 AI 孙燕姿的出道之路。虽然在孙燕姿之前其实有不少的 AI 模仿歌手的尝试，但是都没有能够掀起像这样的热度。为什么呀？因为这个 AI 孙燕姿她真的和真人孙燕姿声浪如出一辙，所以可能孙燕姿在诸多华语歌手当中被 AI 所选中并不能完全归于巧合。
2: 在2000年的时候，学生时代孙燕姿常常啊是被作为是周杰伦的对立面，是老师和家长们听了也不会皱眉头的华语歌手模范生。这种端正的唱腔为 AI 模仿提供了最好的素材，轻重音差控制在0.3秒内，换气点规律如节拍器，沙哑的颗粒感稳定的近乎是数学模型。这些曾被市场视为缺乏惊喜的特质，在算法眼中成为了标准化流水线的绝佳的原料。
1: 嗯，所以你说 AI 孙燕姿她怎么可能不卷呢？而且啊，在某电商平台上，这个 AI 歌手克隆套餐现如今写到的售价是9.9元，附赠周杰伦、孙燕姿等20个声线模型，买家呢只需要上传一段听个响就行的清唱，就能够让偶像代言、生日祝福、婚礼献唱，甚至是土味情话。这廉价卖唱的 AI 歌手最先激怒的，他不是粉丝群体，而是版权方。
2: 2023年，这环球音乐集团批量下架了870首 AI 生成的 Tyler 的歌曲，并且在声明当中指责说这不是翻唱，而是数字化的身份盗窃。这一表态被视为是传统音乐产业对于 AI 技术的首次正式的宣战。
1: 是的，你看，其实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凭借着 AI 的学习和生成速度，在音乐方面啊，可以说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创作出一个音乐人一辈子的作品数量。那对于 AI 歌手的出现，孙燕姿本人之前回应颇为悲观，她说：你并不特别，你已经是可预测的，而且不信你也是可定制的。
2: 嗯， AI 生成音乐的最大价值或许在于它照见了艺术的本质，那些走音的现场、即兴的转调，还有唱破高音后的苦笑，构成了无法被算法规约的人味。技术能够制约精确的声波，却模拟不了在录制过程当中的那些小小的叹息。
1: 嗯，当机器无限的接近于完美的时候，我们人类也终于看清楚，音乐从来都不是正确答案的排列组合，而是用有限的声音在无限的时间上留下痕迹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当然也从来都不远远止于音乐。
2: 嗯，所以放心吧，物以稀为贵，这道理千古不变。等机器人开始泛滥的时候，人和我们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就变得更为珍贵了。
1: 这里便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
2: 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同学们。

0: 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一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3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

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病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PET、CT、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气消耗殆尽，或者用。

0: 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 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立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

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并巡核；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滨州市实验小学公留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6.1儿童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

报道，6月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并巡核，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落细落实防汛备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家宝首先来到河堤路城防工程一号方涵，认真听取设备检修、清淤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进一步细化岗位职责，压实管护责任，健全完善常态化、标准化运维管理机制，规范现场作业流程，确保方涵排水通道畅通高效。在市粮食及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陈家宝检查防汛物资储备、人员备勤等情况后强调，要严格按照标准补齐防汛物资，建设专业化应急抢险队伍，有序开展防汛抢险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稳妥应对。随后，陈家宝来到泾河城区段，实地查看河道清淤疏浚情况并巡河，要求严格落实河湖整治，扎实开展河湖四乱问题整治，及时清除河道行洪障碍，不断提升河道行洪能力，筑牢防汛备汛坚实防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检查。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5月29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安排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市安全生产、防汛备汛、耕地保护、物业管理等工作汇报，并安排当前重点工作，研究审议滨州市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26年重点工作安排，研究有关项目情况，邀请西安科技大学教授对全市领导干部进行安全警示教育培训。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严峻复杂形势，切实把各类安全事故教训转化为履职尽责、狠抓落实的强大动力，始终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全面开展各辖区、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对风险隐患和问题短板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限期化消耗，层层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平稳有序的安全生产形式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牢固树立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底线思维，建强专业化防汛应急队伍，备足防汛抢险物资，紧盯重点区域，抓实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田长制各项工作职责，全力化解存量问题，严控新增乱象，科学统筹耕地保护与发展建设的辩证关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发力，以小切口破解物业管理难题，坐实民生服务保障，持续探索物业服务高质量发展全新路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台记者杨帆、李健、陈佳瑶报道。滨州市实验小学、公留小学开展庆六一主题活动，校园内欢声笑语，童趣盎然，同学们载歌载舞，欢聚一堂，在丰富多彩的节目与互动中共度欢乐节日。实验小学举办童心筑梦乐享六一庆祝活动，整场演出分为三大篇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第一篇章中，孩子们用少年中国说的铿锵朗诵抒发少年意气，唱响爱国心声。第二篇章里，情景剧《何为礼》生动演绎文明日常，传递文明礼仪新风尚。第三篇章的歌伴舞《明天会更好》

0: 唱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向往。整场活动展现了孩子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让他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度过了一个充实而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实验小学学生王和熙：
1: 今天上台我表演节目了，非常开心，和小伙伴们一起排练了很久。站在台上刚开始有一点点紧张，但在同学们掌声的鼓励中，我渐渐找回了自信，非常特别充实。
0: 实验小学教师王芳兰：
2: 今年呢六一儿童节学校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那么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在舞台上尽情的展现自我，在台下尽情的欢呼，我们老师呢都被这种氛围所感染。那么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每一天都像今天的六一儿童节那样开心快乐，永远无忧无虑，天真烂漫。
0: 公留小学以异彩伴童年，快乐向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让全体学生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充实温暖有意义的节日。同学们身着节日盛装，轮番登台展示才艺，舞蹈节目灵动优美，活力四射，既有古典舞的温婉雅致，也有校园集体舞的朝气蓬勃。朗诵作品声情并茂，铿锵有力，抒发着爱党爱国爱校园的真挚情感。情景剧表演生动鲜活，意蕴深厚，孩子们以稚嫩而坚定的表演，既再现革命岁月的不屈精神，又演绎历史经典中的家国情怀，赢得台下

0: 阵阵掌声。乐器演奏旋律悠扬，尽显同学们扎实的艺术素养。一个个节目精心编排，创意十足，充分展现了公留小学学子多才多艺、自信阳光的风采。公留小学学生任梦琪：
1: 在这个属于我们的节日里，我最大的希望呢，就是大家能一直保持这份快乐与热情，也希望我们不仅能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光彩，更能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都能像今天一样，一直勇敢、自信、茁壮成长，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最后也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公留小学少队辅导员王俊梅：
2: 我们举办本次校园艺术节暨庆六一文艺展演，主要是为了全面检验各级社团的常态化建设成果，同时为每一位孩子搭建展示才艺、陶冶情操、锻炼自信、收获成长的优质平台，切实推动学校五育并举、美育工作落地见效。
0: 本台记者杨帆报道。六月一日，滨州市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滨州市中学，开展同心筑梦迎高考、薪火相传向未来活动。活动现场，来自第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用稚嫩的歌声和活泼的舞蹈，为紧张备考的高三学长学姐们送去欢乐与轻松。表演结束后，孩子们还亲手送上了满载美好祝愿的礼物。面对孩子们的纯真笑脸和暖心祝福，高三学子们也深受触动。滨州市中学学生李希梦：
3: 收到这份鼓励，让我的心中非常温暖，这份未来的祝福也让我们更有动力参加高考。
0: 滨州市第二幼儿园园长程永花：
4: 此次活动，我们滨州市第二幼儿园为高三学子们送去了鼓励，也让孩子们在互动中感受到了努力与拼搏的意义。祝所有高考学子们笔锋所至，梦想开花。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我市本周天气变化频繁，气温起伏较大，晴好天气过后，雨水将如约而至，大家出门可得多留意天气变化。6月1日10到25度，阴，东南风三级转二级。6月2日17到30度，阴，东南风一级转二级。6月3日14到31度，晴，西北风转北风二级转一级。6月4日14到29度，多云转小雨，东南风三级转二级。6月5日15到27度，阴，东南风二级。6月6日15到23度，小雨，东南风一级。6月7日15到23度，小雨，东北风转西南风一级。温馨提示，雨天路滑，视线差，市民出门记得备好雨具，慢行注意安全。近期冷热交替频

15到23度，小雨，东南风一级。6月7日，15到23度，小雨，东北风转西南风一级。温馨提示：雨天路滑，视线差，市民出门记得备好雨具，慢行注意安全。近期冷热交替频。

古宾国存在多少年，历经多少代首领。一个国家的历史总要算清时间与传承，古宾国到底存在多久，传了多少代。根据史记、诗经与考古综合推算，古宾国从公刘开国到古公胆父迁齐，共历经约300至400年，传位9到10代首领。古宾国的立国时间，夏末商初，公刘率族迁宾，由其子庆节正式建国，亡国迁都。商晚期，古公胆父为避戎狄，率族迁往周原，宾国历史结束。存在时长约300余年，世系列表历9代：一、公刘；二、庆节；三、黄仆；四、差服；五、毁于；六、公妃；七、高宇；八、亚宇；九、公叔祖类；十、古公胆父。这300余年里，周人完成从游牧到农耕，从流动到定居，从部落到

荆州旬邑一线，这片区域大致呈等边三角形，滨州政区中心，总面积约数千平方公里，在夏商时期亦是西北实力强劲的方国。为什么选这里？公刘象其阴阳，观其流泉，看重泾河灌溉，黄土肥沃，既能避水灾，又能广种良田，完美支撑农耕定居与部族繁衍。所以说，古滨国是以陕西滨州为核心，涵盖泾河中游、陕甘交界地带，是仙州文明的黄金摇篮。

不过断断续续去了很多地方，小麦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只有对当下、对现在的享受才是最弥足珍贵的。也许它不那么轰轰烈烈，不那么历久弥新，但是走到一个充满新鲜的环境中，无疑是生活中最大的惊喜。

结果坐上之后就直接坐到了终点站。江之咬电车现在有绿色的基本款，也有可爱的卡通升级版，因此游人们可以自己自由地选择走历史路线或者走清新路线。还有一点特别有趣的，这也是日本特有的，司机在操作驾驶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的列车时，会对列车的司机招手。

看着身旁的大海和偶尔驶过的江之岛电铁，偶尔还能看到穿着校服的少年少女欢乐地从眼前走过，这就是镰仓感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而当走过一个街口回望的瞬间，

0: 叫你回。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镰仓徜徉吧。在江之岛上的塔楼的二层有一个小亭子，这是一个孤独的亭子，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为人们买票在地面上有一个平台，平台上。

建立迦蓝，置有十一面观音像，为了与博赖寺有所区别而被称为后长谷寺，博赖寺则称为本长谷寺。这个寺庙的美完全是超乎预期的，其中还有一个地洞，需要弯腰才能探索通过，里面有童子身的各种佛像。镰仓海域有很多人在玩冲浪和翻板，不经意接触这种运动的人，看到这种刺激的运动，就会由衷地慨叹一声，真美好。而公路和海滩之间有人行的步道，而且为了防御海啸，步道比海滩平面高出了两三米，所以坐在堤岸上吹海风看冲浪就成为当地很多居民的休闲活动，慢节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走累了坐在海边吹吹海风，有一片海，有两首歌，有三分钟的悠闲，感受历经四季轮回的时间。最后还是回归一个主题，不管去哪儿，风景都会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我。我可能走不进厚重的历史，存不下眼前的美景，带不走某一刻的思绪，丢不掉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可是总要活出一种姿态来，对冲掉生活中眼前的苟且和不安，总要留出一片心田来孕育未来生活中的诗意和远方。独行镰仓还算圆满吧，小麦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来这里一一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身边呀，有些中老年朋友手头比较宽裕，于是呢拿出闲置的资金选择理财，希望啊用钱生钱。那这本来啊是个好事儿，不过大伙儿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理财专家表示啊，老年人应当合理配置资金进行理财，各家银行呢也有为老年人提供的特色理财产品，比如说上海银行的美好生活卡就是专门为50周岁以上的客户定制的一款专属借记卡。客户呢以卡片为凭证，可以每个月在上海银行购买养老无忧的专属理财产品，50000块钱起投，一级风险，利率呢都在4%以上。广发银行的自在卡也是专门针对5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存50000块钱起，每个月呀就可以领油领面，还可以享受各类的消费优惠、商超打折等等活动。每个月专享高收益理财，6个月的期限，利率是4.1%，还送存款险和免费的法律援助。那其他的银行呢，也为老年人呢提供了减免年费、免费跨行转账、快捷办理业务绿色通道等等便利措施，大大的提升了老年人理财的积极性。不过老年人由于判断力和理解力都有所下降了，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很容易听信别人的口头说辞，而不认真的阅读合同，往往呢导致被忽悠。更有很多的不法分子针对孤寡老人渴望亲情的弱点，对老人是嘘寒问暖，让老人掉进他们预先挖好的陷阱当中。这其中啊就有少数的银行工作人员故意混淆保险和理财产品的概念，片面地强调保险产品的投资收益功能，故意隐瞒和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信息。保险代理人的行为不规范这个问题是层出不穷，存单变保单的陷阱这几年以来发生的也是非常的频繁。2017年10月，葛女士到某家银行提出要购买收益高一点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为她推荐了一款据说是收益率很高的产品。葛女士呢出于对银行的

信任呢，也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把这产品买了。过了一段时间，葛女士给女儿说起了说购买理财产品这件事儿啊，女儿仔细的这么一看，这才发现葛女士购买的根本就不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而是一家保险公司三年期的保险产品，而且并不能够保证有收益。到银行询问的时候，工作人员含糊其辞，说啊，并没有故意的推销，而且呢，这保单已经生成了，没有办法把钱赎回来。葛女士啊，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嘿嘿，有苦说不出，自己啊，承担了所有损失。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听信朋友的建议，跟风的买一些没有保障的理财产品，结果呢，遭遇了非法集资的陷阱。刘女士跟着朋友做理财呀、啊，哎，赚了这么几次，之后呢，就听说有一家公司发行股权理财产品，年收益啊高达12%，而且资金有保障，很多人都买了。刘女士就问自己这朋友说：“那你说我买不买啊？”得到肯定之后，就跟着朋友一块儿买了20万。可是3个月以后，这家公司啊，嘿嘿，卷款潜逃，刘女士和朋友都是血本无归。那您说说，这得多闹心呢？更有一些老年人相信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特别迷信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有一些外资银行呢，频繁地推出国内银行很少见的理财产品，甚至啊，有的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还推销自己家的产品，说在国外啊，非常的畅销，年收益高达10%，远远高于 CPI。 有一位石女士听说收益率高啊，就立刻买了50万，满心期待着能够获得高收益。可是一年以后，他发现这50万亏损了将近30%多呀。在购买之前，他并没有注意这款产品的风险，客户经理呢也没有做相关的提醒。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的投资产品上，这样啊，既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应该保留一部分生活开支作为备用金，那其他的资金呢，再来购买货币基金呐、啊，或者短期理财。每年结余的钱可以拿来购买相对稳定的中长期的理财产品。同时呢，配置部分保本型的债券基金，不仅能够规避风险，还能够增加收益。有些老年朋友啊，听到什么小道消息呀、啊，就盲目的跟风，做所谓的场外交易，甚至啊，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不了解，就敢大额的购买，也不能只看收益，不看风险呀。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那您记住了，风险也必然会比较大。不管是银行工作人员推荐的理财产品，还是理财项目销售人员说的话，咱们呢都要多听多想，有条件的话最好给他录下来。最重要的是啊，老年人理财还得量力而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心理承受能力、资金承受能力都比较弱，还是要求啊稳健至上。所以建议咱们老年朋友啊，要购买中低风险或者呢历史收益都已经实现的理财产品。最后呢，我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渠道，别随便听信各种的传言。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放放松，然后回来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诗词里啊，青丝和白发象征着年轻和衰老，像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感叹时光飞逝，转眼人就老去了。那么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散文《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她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坎坎

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呢、啊、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在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儿，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进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喽。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

0: 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怕说到老，可是每个人呢，都要面对头发花白，容颜老去，那时候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听完了这篇文章，您是否找到了答案呢？节目到这里啊，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路遥对于90后来说也许略显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到的则是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同样十分精彩。《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他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嘉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

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情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他的爱质朴纯真，他以他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他炽烈的爱。而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加林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而他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他在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他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加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

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把握人生美好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又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幼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

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残忍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等孩子慢慢长大，一次次希望变成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原来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必伤心，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我们总会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成为不了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于是慢慢降低了对孩子的期望值，盼着他能顺顺利利上个大学，找个工作，组个家庭，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呐。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

0: 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

运动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露营有多糟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知道啊，这每逢假期结束，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刷到不少精致的露营九宫格。这照片的主人不同，但场景呢，大部分都是相似的。天幕下摆一圈折叠椅，三五好友一围坐，烧烤支架在一边，鲜花蛋糕啊，都属于标配。背景呢，大多数在什么山腰啊或者湖边，再不济呢，也是冒了清茶的这种阔草地。帐篷上呢，还要缠两圈星星灯作为装饰。这宅家人士是一边点赞一边点头，不错，符合我对露营的全部想象。于是呢，终于下定决心把刷屏已久的露营提上日程了。然而呢，从下定决心到默默收回只需要3分钟。打开各种 APP 啊，短视频平台，原本呢是想看看攻略，但是刷了一会儿啊，就发现了自己突然懂了，这哪里是什么露营啊，分明就是回到了大学澡堂吗？确实是这样，自从露营火了之后啊，这露营场地需求暴涨，但城市里的公园它是有限的呀。不少人到了地方呢，才发现露营地的密集程度已经堪比了夏天游泳池下饺子了。这不到10平米的草地上，横七竖八的啊塞了6-7顶的帐篷、3套桌椅，外加一个中型天幕。原本呢，是因为在楼房里待久了，想到这广阔的自然风光里透透气，结果发现这人口密度更高了，反而变得更无聊了。这人一多嘛，这绿化呢也就不够用了，每个人呢大概只能分到几个树枝，加上这个帐篷太密了，坐姿呢它还有要求。本来想着在天空下躺成一个大字，但是对不起，要么头碰到别人的鞋子，要么自己的鞋也被路过的人跨踩过去。伸懒腰呢也需要特别注意方向和力度，哪怕你是坐在自己的帐篷里活动筋骨，但是要是你一个不小心一掌拍上了隔壁帐篷的小朋友，又偏偏遇到比较暴躁的家长，那又会没完没了了。人一多孩子也多，这孩子多呢哭声也多，家长劝的更多，反而你听的呀脑袋更大了，更烦躁了。但是呢，即便你不在城区公园凑热闹，而是专门赶去郊外著名的景区露营地，也可能呢会面临失望。拨开网图的滤镜，再赶上季节呀、天气呀这种区别或者不好，露营地甚至看不见绿色的草皮，你想铺一个野餐垫你都没地方下手。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环境里，还是人满为患的，让本就不亮丽的风景呢更加不亮丽了。对在大自然中露营的期待呢，本就是远离人群，没想到大家心照不宣呢，最终都只能在人群中去露营。结果呢，是哪怕满地枯叶、荒草丛生的这个山林里，那也都会看到遍地的餐盒啊、纸巾啊、塑料袋，你就说糟不糟心吧。直到这太阳下山收拾完东西冲出重围回到家之后，你终于忍不住打开手机这么一搜索，露营为什么突然这么火。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火了。这曾几何时啊，这露营呢也是一个逃离世俗的小众运动，只有真正的户外爱好者和小资文艺青年才会去尝试。现在变了，露营是彻底接了地气，火的呀是全年龄段都给你覆盖。首先积极加入露营体验套餐的就有这个带娃的家庭啊，野外空气清新，环境开阔嘛，平时热衷于拆家的娃们终于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追逐打闹了。之前呢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搜索过一些露营攻略，看到的呢还是年轻人在篝火边上喝酒，星星灯下蹦迪。今年或者这一两年再来看啊，这娃娃呢已经成为了露营笔记的主角了。他们呀在草地上打滚，把果酱抹到身上，哎呀想想后面洗该多麻烦呢。当然除了这个家庭聚会，露营呢也越来越成为公司团建的热门项目。相比于轰趴 K 歌的传统团建活动，露营呢确实在环境上看起来敞亮多了。只不过呢，要是在周末团建露营时还接到老板的任务，那就很不敞亮了。更糟心的是呢，是和同事们住在一个帐篷里，
平时办公室里啊，远远的看着都烦，现在

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还舔着脸朝你借各种洗漱用品，你也是无言以对。实在是人在帐篷下不得不低头啊。不光是家长和公司，现在呀，露营也成了大学生的穷游新选项了。露营呢，看起来需要有钱有闲还得有车，但没关系，经济不够呢，创造力来凑嘛，拼车转轮渡再转游客车，完美规划最省钱的路线，提前跟学校的社团借帐篷，躲避营地倒被宰，食物和水呢全部自带，只需要付烧烤架的摊位费。哎，你看，哎，这账算的还挺不错的。但是装备可以从简，拍照就不能将就了。营地的条件有限，就用卡其色、工装风啊，把这种氛围感拉满，保留美好的相片记忆的过程，也是十分重要的出游体验了。更有大神呢，哪怕封校啊，也能在操场、楼顶这些地方来一场青春校园限定版的露营。只要搭起帐篷，仰望星空，哪里都有森林湖泊。当然是在这个学校允许的前提下啊，不然那可能这老师要找你谈话了。其实呢，仅仅还在几年之前，露营呢都不算是这么被大众化后的这个户外活动，也没有什么成熟的产业链。你想一想，第一步，光自己搭出一个户外专用帐篷，就已经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而搭帐篷呢，只不过是基本操作。为了完成一场过夜露营，你需要特意购买、携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堪比一次小型搬家。不过呀，如果不是有定期露营的爱好呢，买全这些东西就像是买回一头大象，昂贵没用，占地方，何况呢要存放搬运它们，那你必须也得有固定的居所，还有这个宽敞的一些车嘛，对不对？你车空间你还得大。但现在呀，这露营浪潮来了，你不会买，有人可以租给你；你不会搭，有人可以交给你。无论是想要房车还是小院，轻奢法式还是印第安部落风，你不用自己搭了，选择消费就完事儿。要是对这个帐篷没有太高要求，只想和家人一起体验一把，也有经济实惠的款式啊，从3000到100，那总有一款适合你嘛，对不对？只是观赏性极强，实用性不大而已。说到这个吃饭哈，也不需要露营者特别购置一些什么卡式炉什么的啊，连餐具啊、锅呀什么的都不用带了，只需要带钱就行了。这营地里面火锅、烤肉、海鲜、奶茶是应有尽有，美食街呢也不过如此。不光吃喝，还有玩乐，下沉式酒吧、KTV、草坪飞盘、鱿鱼游戏，不仅是种类多样，还是紧跟这个影视潮流的。那么在商家的策划下呢，露营家也可以搭配出无数的组合。露营本身呢，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了。露天扎营，手动搭个帐篷，然后里面睡一觉，不再是露营的必备过程。想体验露营，可以，你人来就可以了。于是呢，很多人他来了，毕竟旅游太麻烦，露营野餐这些平替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其实露营呢，也是为了放松嘛，只是想在草地上吃火锅唱 K， 没什么过分的。对只是想换个地方休息的职场人来说，是不是亲手搭帐篷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那么如果你想要和家人孩子一起搭帐篷的人的话，就算到了公园发现没地方，小区楼下搭那也可以享受一下嘛，对不对？那也是亲自合作的一个乐趣，甚至你在家里的客厅也能创造出露营的氛围。那露营这件事儿从来没有标准的模式，毕竟呢，我们更在乎的是那份露营的心情和那些去露营的人。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说走就走的露营，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露营有多糟心。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家人们，现在天气很好，不冷不热，特别适合出游。
1: 吴总又有啥想法了吗？
0: 咱们公司今年是不是还没出去过？是不是？
1: 出去过了，上次不是去公园团建了吗？
0: 哎，那个不算，那都没走出城市呢。这最近呢，大家特别辛苦，特别劳累，眼睛也花了，腰也直不起来了，腿也僵了。吴总呀，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说真的啊，看到大家为了公司的未来这么努力，我呢是非常感动的。
1: 那感动就涨工资呗。
0: 公司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它难呐。
1: 啥时候不难呢？
0: 但是再艰难也不能让大家难过呀，再苦不能让大家苦啊，所有的压力和痛苦都得让我一个人，让吴总来替大家分担，来承担。是不是我这个耳朵不太好啊？这大家鼓掌我都听不太清楚了呢。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吴总是太为我们着想了。
0: 所以啊，咱们应该深度的拥抱一下自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
1: 露营啥时候呀？
0: 现在。
1: 什么？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呀，而且工作还没做完呢。
0: 露营啊，需要的一切装备吴总都为大家准备好了，你们只需要把电脑带上就行了。
1: 那是应该叫露营呢，还是叫换个地方工作呢？
0: 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啊，不影响啊，
1: 何乐而不为呢？
0: 小丽啊，之前去过露营吗？
1: 没有。
0: 为啥没有啊？
1: 没钱。
0: 这露营啊，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的。我跟你讲啊，首先住宿它就省了，对不对？
1: 那帐篷也得花钱买呀。
0: 那不是一次性投资吗？再说了，你不要买太贵的嘛，买个普通的，一两万就搞定了。
1: 一两万，这还普通吗？我这个收入怕是没资格露营了。
0: 你努努力不就有了吗？事在人为嘛。总之这住宿呢，一次投入可以反复使用。这吃饭也简单，可以带点什么寿司汉堡之类的，也可以买食材现场来继续做。总之啊，比你在外面吃还是要划算一些的。
1: 是是是。
0: 平时咱们在办公室，在闹市区，这到处都是人啊，出来看看这宽阔的地方，心情嘛也会舒畅很多的。
1: 那吴总，咱们这是到了吗？
0: 没有吧，外面这么多人。
1: 那我看导航显示已经到了。
0: 啊，不会吧，怎么这里到处都是帐篷啊？我上次来的时候明明很开阔的。
1: 今天可是像下饺子的呀。
0: 哎，这个热闹嘛，对不对？人哪是群居动物，大家呢还可以相互帮助。
1: 说的是。
0: 这样吧，我们先搭帐篷吧。
1: 哎呀，帐篷搭好了，累死我了。我怀疑吴总叫我们来露营就是为了免费的劳动力。哎，总算可以清静的写写方案了。
0: 各位帅哥朋友们，跟着音乐扭动起来，咱们现在是斗舞环节，没准一曲过后大家就可以成双成对了。想脱单的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完了，有开 party 的。
0: 小丽啊，你们年轻人嘛，可以去参加参加。
1: 吴总，我有男朋友了，不用脱单了。
0: 那你去凑凑热闹嘛。
1: 算了算了，我还是好好写方案吧。
0: 啊，对了，说到这个方案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1: 啊，什么想法呀？
0: 就是最近呢，我们公司新接了一个产品宣传，跟露营有关。
2: 哎呀，这需要拍一点露营的照片，正好呀，今天咱们出来露营，就把它拍了吧。
1: 那我没带单反呢。
2: 我带了，哈哈，有困难来找吴总就行。
1: 原来说走就走的露营是早有预谋的。
2: 这不叫预谋，这叫未雨绸缪。
1: 哎，
2: 那个小丽啊，快点抓拍几张。
1: 吴总，您看行不行啊？
2: 哎呀，这大家呢要面带微笑嘛，干嘛苦着脸呢？难得出来玩一次的。
1: 可是大家都有工作要完成，没有心情玩嘛。
2: 来，小丽，你给大家带带节奏啊，你先笑一笑，就像那个影楼里的摄影师那样。
1: 好吧，来，大家笑一笑，大家现在最缺什么呀？钱。
2: 好了，都这么晚了，小丽，你就快休息吧。
1: 吴总，今天下午拍的照片我还要修图，您先休息吧。
2: 小丽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大家的嘴角啊都修成往上翘的那种，看起来像在笑那种。
1: 我尽量吧。
2: 那就辛苦你了啊，忙完赶紧睡啊。
1: 好的。我的天哪，秒睡呀、啊、哎呦，这帐篷挨帐篷的全是脚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呀，这边打呼噜那边也打，此起彼伏的，我怎么睡呢？
2: 哎呀，好痒，这哪来的蚊子呀？小绿，小绿。
1: 怎么了吴总？
2: 这帐篷里怎么有蚊子呢？
1: 吴总，可能是您的帐篷太大了吧。
2: 这蚊子太烦人了，你快点帮我抓住它。
1: 好，那我过来。但这话说，这蚊子该怎么抓呢？
2: 这你不把它抓住我没办法睡觉啊。这你看你看。
1: 哪里呀、
2: 啊、飞到那边了。
1: 哪儿啊？
2: 快打快打。
1: 飞了。
2: 哎，又飞过来了。
1: 哎呀吴总，在你的脸上。
2: 快打呀。
1: 这我也不能打您的脸呢。
2: 没事儿没事儿，打蚊子咬你赶紧打。
1: 那我真打了。
2: 别犹豫，快打。哎呦，
1: 吴总，你没事吧？
2: 哎呦哎呦哎呦，没事，这蚊子打死了吗？
1: 不好意思吴总，那蚊子刚才又飞了。
2: 哎呦，接着站啊。那就接着找啊。各位家人们赶紧起来了啊，抓蚊子了。
1: 好像飞那边了。
2: 哪儿呢？快快说清楚哪儿呢？
1: 那边。
2: 那就打死他呀，你别犹豫呀。
0: 对于露营，送各位一段话：我们一直在旅行，一直在等待某个人可以成为我们旅途的伴侣，陪我们走过一段别人无法替代的记忆。在那里呢，我们特有的记忆、亲情之意、友情之花、爱情之树以及遗憾之泪。节目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露营当中揣着一口袋开心满载而归，而不是满满的遗憾与失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搞的？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给宝宝洗澡可以清洁身体，去除身上的汗液和细菌，舒缓筋骨，消除疲劳，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但给小宝宝洗澡也是许多爸妈头疼的事情。如何让宝宝心情放松、自愿并快乐地洗澡呢？其实只要掌握了技巧，并不是什么难事儿。节目当中，爱佳先来和各位奶爸奶妈们分享一下宝宝洗澡的小

0: 技巧。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宝宝从出生就是一个又小又软的小可爱。宝宝的皮肤除了会接触到外界的尘埃和细菌之外，还有许多自身产生的污垢。宝宝每一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就有100到250个排汗的汗腺，这些汗腺排出的体内污垢必须及时清除，如果不及时清除尘埃、细菌和体垢，就会影响细胞的新陈代谢，不利于宝宝体内的血液循环。可见给小宝宝洗澡是多么重要，而且对宝宝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清洁工作，也是在逐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一些爸妈会纳闷，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这么爱洗澡，我们家宝宝就是不配合，每次洗澡都像打仗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宝宝洗澡时曾经被水声吓到，或是耳朵眼睛浸过水，导致对洗澡产生抵触心理。所以掌握以下这些洗澡技巧，就可以让宝宝洗得更安心更舒适。4个月以下的宝宝身体比较软，脖子还没有足够的力气竖立，自己还无法完全控制身体，所以当宝宝放入浴盆后，要托住他们的头颈部和腰臀部。现在很多婴儿浴盆已经有这样的保护设计，一些固定在浴盆内的浴网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保护效果。正确的洗澡顺序应该是先洗脸，再洗头，最后洗身体。用半拧干的湿巾给宝宝洗脸，目的是让宝宝的头部适应水温，同时让孩子有个心理准备，这是洗澡的开始。无论是新生儿还是1岁以上的宝宝，洗澡过程中都应该避免水进入宝宝的眼睛和耳朵里。对于小婴儿，妈妈应该用手指将宝宝的双耳耳廓向前按，贴在脸上，这样可以避免宝宝的耳朵进水。对于大一点的孩子，也同样不能掉以轻心。有些妈妈会发现，孩子到了1岁，突然开始害怕洗澡。这是因为随着他们认知的发展，会对一些不舒服的经历产生抵触情绪，所以在给1岁宝宝洗澡的时候，更要注意有所保护。对于可以独坐的宝宝，如果他们对洗澡不感兴趣，家长可以尝试让宝宝先从玩水开始，每次给孩子带一个喜爱的玩具，引导他们享受泡在水中的状态，然后循序渐进，让孩子边玩边洗，不要操之过急。宝宝们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就是腋下、脖子、大腿根和私密处，这些地方褶皱多，出汗也多，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也很容易长痱子，所以一定要在洗澡的时候注意清洗，这样才可能让宝宝免于长痱子的苦恼。给宝宝洗澡，妈妈们有5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首先是关于多长时间给宝宝洗一次澡。夏季因为天气炎热，每天可洗2次以上。春秋季最好每1天至2天洗一次澡。寒冷的冬天最好每周洗一次。但重点部位应该每天用温水擦浴。其次是水温多少合适？一般来说，最适宜的水温是38到39度，不过也要根据室温而定。如果高温天气，可以适当把水温调低到37度，用肘部测试温度，以不烫皮肤为准。接下来是要不要用沐浴液？很多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婴儿沐浴液，但其实宝宝跟我们成人不一样，他们一周只要用1到2次婴儿浴液，其他时间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这样做可以防止宝宝皮肤的油脂被清洗掉而造成皮肤干燥。另外，洗澡时间是否有讲究？对于没有身体不适的宝宝来说，洗澡时间倒是没有硬性规定，尤其是到了夏天，可以给宝宝多一些玩水的时间。不过对于湿疹宝宝来说，1岁以内最好控制在10分钟以内，1岁以上的可以控制在15分钟以内。 最后，洗完澡要不要擦痱子粉？洗完澡以后，很多妈妈认为涂点爽身粉或是痱子粉可以预防痱子，其实是不对的。这些粉剂遇到汗液以后，不但起不到润滑干燥作用，还会贴在宝宝的皮肤上，对于那些已经长了痱子的宝宝来说，更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说到带宝宝一起旅行，很多爸妈都会存在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想让孩子开阔眼界，另一方面又担心麻烦多多，危险多多。那么到底该不该带孩子出游呢？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哀家想告诉各位爸妈们，世界那么大，让我们带娃出去走走吧。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不是所有的爸妈都热衷带孩子出门，哀家就曾见过这样一个妈妈，她自己不愿意带孩子出门，

还会说孩子一天到晚想要出去，就想着玩，没点出息。您以为带着孩子去公园里奔跑，到海边戏水，在山间徒步，这些都只是玩乐而已吗？其实不然，孩子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厉害。外面的风景和不一样的路，除了让他获得玩趣的同时，视野也会被打开，见识的增长速度远比晾在家里要快而猛。孩子的阅历不是靠父母的金银财富生硬地堆砌出来的，孩子天天窝在家里，哪怕父母提供再多的视频书籍都效果甚微。因为孩子没有走过的路，没有游览过的风景，终究无法获得真实的人生体验。而这些体验正是孩子的综合实力，可以帮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所以别把孩子拘在家里，无论远近多让他去看去感受。旅行最起码能给孩子上三节课，教会孩子很多的东西。第一课是多元价值观课。谈到旅行的好处，很多人会提到锻炼孩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学习多种文化的知识等等。的确，这些都是带孩子旅行的好处。但是艾佳想说的是另外一种，那就是孩子多元价值观的建立。我们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不能死读，那是呆子；行万里路也不能白行，那是贩夫。读书要学会思考，旅行也要深度旅行，两者结合才会真正发生作用。第二课是多样世界观课。旅行就是让我们知晓离开我们居住的地方50里、500里、5000里之外的地方，那里的山是什么样的，那里的水是什么样的，那里的房子是什么样的，那里的人是什么样的，最关键的则是那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在德国乡村的清晨，可以看到浓密的玫瑰拱廊下，一位白发老人手捧一本厚厚的书在阅读。在尼泊尔，可以看到居住简陋、穿着朴素的人们每天早上起来带着满足的笑容去拜佛和祈祷。在日本，你可以根据列车到达的时间来校正自己的手表。在巴黎，你会看到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一边罢工的空姐。这些就是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风俗的人们的真实生活。第三课是多重人生观课。旅行还让人知晓生命形态的多样性，人生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生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在于它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生物有数以亿计的形态，仅仅蚂蚁就有15000种以上，而人的生命短短的几十年里也应该有着无限的可能。出去旅行正是知晓生命中这一秘密的最好途径。很多人在旅行之中发现了人生的真谛，寻找到了自己的心灵所属。有好有坏，有熟悉有奇怪，有理解有费解，任何地方都有其美丽和丑陋，就如同任何的一个人也都有其可爱和不足。我相信很少有人在壮美的雪山脚下会感受不到自然的伟大、生命的渺小，也很少会有人在开阔了眼界、壮大了胸怀之后还会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因此艾佳想说的是，世界那么大，带娃出去走走吧，别把孩子天天晾在家里。宠物猫狗每天都需要出门溜溜，更何况是活蹦乱跳、有思想有意识的孩子呢？他们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让他们不会安于室内，除了每天带他出门到楼下的小区，去附近的超市、公园转转，如果有机会请一定带上孩子去旅行。因为当孩子走过了更远的路，他可能不会再抱怨家到幼儿园的路程怎么那么远。当孩子接触过饥饿和贫穷，他可能会懂得珍惜，不再讨厌吃饭浪费食物。当孩子欣赏过漂亮的日出，他可能会爱上早起，不再赖床。当孩子看过浩瀚的大海，他可能会期待下

水，不再抗拒你给他报的游泳兴趣班。世界那么大，那么精彩，教会孩子的又岂止这些呢？最好的教养在路上，这样的教育理念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父母现在牵着孩子的手一起看世界，未来孩子才有更广阔的视野。不愿意带孩子出门的妈妈们，推辞的理由有很多，太累了，太危险了，太没意思。一旦有了这样的心理预期，出门必定是艰难重重的。其实带娃出门没有父母们想象的艰难，把心放宽，再放宽一些就成了。如果担心疾病，就提前做好功课，了解儿童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并把孩子的药物都带齐就 OK 了。如果担忧安全，就多花点钱，少操点心，带孩子出门尽量挑选优质的交通工具、酒店住宿、游玩项目，而关键还是要多留心照顾。如果忧虑舒适性，不想大人小孩都累，那就放慢行程的节奏，不赶时间，不赶景点，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别把旅行当成一场打卡秀，少去一两个景点并没有多大的损失。如果纠结趣味性，行程安排就优先考虑孩子的喜好，那些地标建筑、历史遗迹、博物馆远比不上青草动物、水清山幽的地方来得更加有趣。唯有让孩子愉悦了，你们才能玩得更加尽兴。所以奶爸奶妈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放下遥控器，放下手机电脑，放下各种顾虑担心，穿上鞋子，每天和孩子出去走走，走着走着便能惊喜地发现路越来越宽广了。和各位奶爸奶妈一起聊过了带娃旅行的话题，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会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初次恋爱的甜蜜，初见风景的心动，那些秋天的风，春天的雨，那些甜蜜孤独阴晴不定。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妈妈

所以你要想啊，没有孤独与慌乱的人生真的是很乏味，掌心的雪花终会融化，愿总有人在你身后，总有人侧耳倾听，愿你余生漫长。

爱你没有理由，不爱也是。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结尾是一想到终究是你的路人，就会沦为全世界的路人。这时风虽大，但都绕过我灵魂。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祝福你，只希望你能熬过寒冷的黑夜，少被这糟糕的世界辜负。希望你的温柔打动温柔，和善换来和善。希望你拥有更多的力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你不被痛苦左右，懂得感受快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同时仍是最初的自己。李宇春和肖战的歌《岁岁平安》。

总之，我祝你万事胜意。万事胜意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我只送给你。

图你什么呢？我图你整天让我胡思乱想，我图你整天让我的温柔在你身上耗尽，还是图你对我忽冷忽热？又或者是我图为了你成天在半夜里泪流满面，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

0: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这首歌从黑夜到清晨。

夜晚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回家吧。

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且邀秋芳醉其冠，艳艳凉夜大梦中。雷春花，公子向北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爱你到最后的人是想陪着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公室呢？去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5: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5: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或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
4: 最近这几年，我感觉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 AI 无处不在。
5: 确实是，人类对 AI 的开发或许啊，此时此刻才刚刚起步。
4: 对，你可以试着问一下 DeepSeek 情感问题或者是减肥方式，现在早就已经不时尚了。这新兴人类呢，已经盯上了一个新的实用领域，那就是 AI 料理。
5: 哎，你要说 AI 啊，真的是无处不在，而料理呢，真的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打开社交媒体，大厨们正和 AI 玩得不亦乐乎。
4: 有让 AI 来做一道人类从未做过的炫酷的菜的，有要比可乐鸡翅还好吃的鸡翅的，还有用 DeepSeek 做出人类从没吃过的非遗汤圆的，还有要 AI 设计出一道爸妈都很喜欢的菜的。
5: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 AI 回答不了，压根没有人脑想不出来的问题。某博主大胆发问，细心执行，于是最终就出现了黑黢黢一坨、卖相难看的要命的成品。
4: AI 还为他贴心的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5: 叫什么？
4: 麒麟火焰醉金甲。
5: 这让人看了不禁思索，这 AI 是耍我玩呢吗？
4: 但确实，你还别说，这名字起的挺贴合的。
5: 不过啊，据这博主本人的说法是，菜不可貌相，这道人类从未出现的 AI 料理非但不黑暗，口感还相当不错，软糯香甜，皮儿咔哧咔哧脆，非常好吃。所以说啊，别看成品望着不咋地，这可不是一般的料理啊。
4: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呢，包括醉卤漫威、化骨绵掌、金甲塑形、脆感革命、火焰淋浴、视觉暴击，还有解构装盘、味觉博弈啊，这一共是四步啊。
5: 这几步骤听着就很高大上啊，这名字取得也很高大上，仿佛炒了一本醉仙楼的江湖菜谱。不敢想象啊，这 AI 啃了多少部金庸的武侠小说啊。
4: 操作完全部步骤之后再回头看，哎，这不就是卤猪蹄儿加上烤核桃碎吗？哎，尤其是第三步。

0: 热锅倒少许白酒，点火迅速烧淋这个烤好的猪肘表面，蓝色火苗窜起，酒香瞬间蒸发。哎呀，凭我有限的脑容量完全不理解 AI 想做什么，但是咱就是说炫酷就完了。
1: 你说看完这菜谱和全制作过程之后，我怎么就丝毫不怀疑博主在说谎呢？倒不是说对这个 AI 有什么技术崇拜啊，单纯是在原料给力、烹饪方式不过于奇葩的条件之下，这道菜根本没有难吃的余地啊。
0: 已知 A 菜等于好吃， B 菜等于好吃， A 菜加 B 菜等于
1: 光盘了。如果说融合了卤肘子和烤核桃碎，还有堪称灵魂的酒精点火步骤，那麒麟火焰醉金甲只是稍稍的麻烦的话，那下面这道龙吟四海剑气绝将能够逼疯一窝子的厨师啊。
0: 我的妈呀，这名字起的绝对是武侠小说看多了。
1: 就是当你要求 AI 发明一道菜来顶替掉西湖醋鱼，那么恭喜你，你将浪费掉人生宝贵的六小时。
0: 是的，单釉料就包括陈年花雕酒酿沉淀物、龙井明前茶青，还有藕粉浆。而翠林糊呢，则是由糯米纸研磨粉加上葛根粉加上现磨的藕节汁所制成的。
1: 就这精细程度，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给慈禧太后做菜呢哈。你还别说，这道菜最大的意义搞不好就是在于烹饪宫廷菜的御厨体验感，
0: 简单来说就是没苦硬吃。
1: 就这用柳叶刀从鱼嘴入刀，完整剔出整副鱼骨，保留头尾连接的步骤，就这一步啊，没个十年八年的苦修，那绝对不是轻易能够尝试的。
0: 是的，切记啊，看到能力之外的步骤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去为难楼下的卖鱼大叔。
1: 哎，正确的做法就是去问 AI， 自己惹的祸自己来解决吧。
0: AI 出品多余的动作那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做摆盘装饰用的三色鱼蓉，手法差点的最后啊，那可能只能搓出几坨四不像来。
1: 那如果说传统当中摆盘啊，这个什么摆雕花很常见啊，不能算是自讨苦吃，那如果我拿出了望海楼，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啊？
0: 即便过程无比坎坷，所幸最后这博主还是成功了。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网上去看啊，就是苏东坡的望海楼，蟹膏、虾脑还有桂鱼子做汤汁儿，淋上现杀的鲜桂鱼，再配上配菜和调料，可想而知，只要你不灵机一动，在里面撒点酸奶或者加两块火龙果，这道菜它根本就没有难吃的余地。
1: 就是实在是太麻烦了哈，除非能够出个简化的家庭版，不然只能沦为高档餐厅金牌大厨的炫技之作了。
0: 不过呢，即便黄金甲和剑气贵大获全胜，也不能扬言这 AI 料理就百分百不翻车。
1: 比如说一眼黑暗料理的草莓香辣蛋卷儿，
0: 看来这 AI 也是师从大学食堂的高人师傅呀。
1: 有的 AI 料理啊，似乎是虚有其名，问说把这菜单上的小鸡炖蘑菇改为雪原松露炖飞龙，这价格能涨多少倍啊？
0: 没想到的是 AI 人家还颇有版权意识啊，比如说你问某包说人类从未做过的菜，得到的便是不同的答案，甚至啊，其他的 AI 之间他好像互相也没谈妥，就和人类一样，他们也会互相嘲讽对方的灵机一动。
1: 而这道名字浮夸内容不实的菜也算是来之不易了。事实上是啊，在博主加上用日常生活当中的食材这个限定条件之前，这 AI 是毫不留情的上来就放了个大招，
0: 什么量子纠缠寿司卷儿，什么星云涟漪，什么量子对撞皮肉堡，全部都给我端上桌。
1: 乍一听可夸张，仔细一看做法更玄乎了，
0: 粉碎到量子态
1: 啊，
0: 启动超导磁场，
1: 我
0: 蘑菇云以量子纠缠叠加紫外线击穿薄膜，
1: 够乱的，
0: 触发味觉波函数坍缩。
1: 知道的以为在翻菜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研究什么量子力学呢。这几道菜硬到没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根本拿不下来啊。
0: 而计量单位呢，也从克勺少走1000年的弯路，直接进化成了特斯拉电磁学单位
1: 啊。左看

0: 薄膜
1: 够乱的，
0: 触发味觉波函数坍缩。
1: 知道的以为在翻菜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研究什么量子力学呢。这几道菜硬到没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根本拿不下来啊。
0: 而计量单位呢，也从克勺少走1000年的弯路，直接进化成了特斯拉电磁学单位。
1: 啊，左看。

0: 爸妈，甭管它是什么东西吧，我得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啊。
1: 还有网友表示说呢，不妨借此发明一个盲盒点菜机制，点餐之后呢 AI 让做啥客人就吃啥，主打一个听天由命。
0: 专业人士已经开始研究起了 AI 菜谱的可行性，并且予以高度肯定。嗯，这菜不错啊，换个真厨师来，卖相和味道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1: 做好看点，再拍一个宣传视频，再冠上来自未来的食谱这样的名号，1888卖给户爷不在话下。哎呦，这算盘打的我在哪儿我都能听得真
0: 啊。我敢说啊，根本没有人能在吃方面打败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仅脑子灵光，还勤快的可怕。
1: 嗯，那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哪些未来食谱，或者你早已有这样的发明诸如此类的，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0: 还可以啊，来说说如今这 AI 都出现在了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呢？
1: 我们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1: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0: 对，刚刚说到咱们中国人啊，不仅是脑子灵光，而且还勤快，勤快的可怕。闲时不繁琐，咱简化一下不就完了？比如说呢，就有网友提出说，这个麒麟火焰最金甲最难的就是第二步核桃碎的定型啊。AI 的核心点呢是麒麟甲，且颜色比较深的，但是有着酥脆口感的凹凸不平的外壳。
1: 就是可以把这个核桃酥啊搞碎，再加上片状的面包糠，用蛋黄还有油跟鸡蛋和成泥巴状啊。如果呢要更深一点颜色，可以加一点老抽，炸出来也是那效果，而且还好吃。
0: 还有剑气柜繁琐的调色和摆盘动作也能省去，换上色彩鲜艳、做法简单的食材，可以大大的节省你的烹饪时间。
1: 是啊，不过啊，这 AI 菜谱看似高级的做法，往往啊只是把一些常规菜品的做法随意的组合在一起。你比如说难度堪比是宫廷菜的剑气柜，懂行的人便可以轻易地将其拆解为若干个菜品的融合。
0: 嗯，而最金甲之所以没有翻车，或许只是因为 AI 知道啊，肘子要卤，核桃碎要用烤箱成型，而不是用核桃汁来卤肘子。
1: 点开评论区发现大伙的观点和我们啊都是类似的，这不就是创新版大乱炖吗？
0: 而在灵机一动的领域呢，人类还是超过太多了。我宣布啊，这食堂师傅的火龙果炒虾仁完胜。
1: 你看，如此看来，这 AI 料理好像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不厌其烦的一直叠 buff， 再取一个武侠的或者是科幻感拉满的高级名字，总给我们一种什么呢，就是哎，你看我也能干的啊，这种感觉。
0: 对，或许在所谓的 AI 料理改变世界当中， AI 它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启发作用，关键的时候还得是靠聪明的厨师后续的改良和简化。
1: 或许啊，这一道人类从未出现过的料理的议题，本来它就是个悖论。
0: 而且我相信，当它打出来食谱的时候，这个菜它在未来必将会出现。
1: 是，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常为之华他说了，幻想当中的随机生成菜谱，这不就出现了吗？
0: 嗯，还有庸庸他说糯米纸盐粉就还挺搞笑的。
1: 是啊，你说这糯米粉好不容易给它弄成糯米纸了，结果又给人家打成粉了，就又变回去了，是吧？还有这师叔他说了，这白酒烧一烧可以增香吧，不过主要是炫酷的啊、就跟这个锅盖上淋一圈白酒是一样的道理。
0: 是的，那冒火星子的感觉，不是冒火苗，火抓火抓火抓的，
1: 老炫酷了
0: 啊。Colorful 说了，但是虚空之味那个真的很有感觉，就好像是加入了未实现的梦想，有一点点是来自于第三次元空间的感觉，对吧？我也有同感。
1: 啊、是，你看这 AI 啊。现在真的是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事物了，它可以说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就是最没门槛的行业，如今啊，据说都已经是被这个智障 AI 给占领了。
0: 我知道，客服。
1: 哎，这普通人每次打交道啊，都会气得崩溃。你看，我们当下啊，总免不了跟不同的客服打交道，无论是今天中午的外卖啊，配送晚了半个钟头，还撒了一塌糊涂，想找平台论论理儿，还是说接到了这个信用卡客服来电了，被告知有一笔大额资金可供使用。用了，即便再三推阻啊，对方仍然是不依不挠的来介绍利率有多优惠，不挂电话不死心。
0: 嗯，让人生气的还远不止这些呢。如今这大多平台的在线客服都是 AI 坐镇，张口就是亲，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你要一旦真让他去解决问题，就变成木的感情的复读机，一通以读乱回，让人直呼厌蠢症真的犯了。
1: 想转人工客服更不容易了，要跟 AI 指令绕来绕去，按键按到手发软，排队排到头发胀，结果才等来真人降临。
0: 这客服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让人自己克服困难呢？
1: 你看这刚过去的节假日啊，人工智能们一刻都不得闲，有的忙着被网友邀请一句话辣屏，直至这个服务器给崩溃了；有的忙着上节目里啊，什么转手绢扭秧歌；有的还忙着在线上加班做客服。
0: 是的，近些年呢 AI 竞相应聘上岗，干起了客服，人家主打就是一个高效迅速，快递、金融、电商领域通通都能干，而且还能够超长待机，把这996直接升级成了007，堪称是六边形战士。
1: 智能客服市场也一路走高，规模呢从2016年的4.9亿元一路

0: 飙升到了2023年的86.9亿元，七年间那是翻了17倍啊。
1: 然而呢 ，AI 客服数量与日俱增，大家的使用体验却是越来越差。我们看到啊，2021年的时候，江苏省消保委针对48款 APP 客服的问卷调查显示呢，有52.9%的消费者都曾经遭遇过客服问题。
0: 被全网膜拜的 DeepSeek 固然强大，但是绝大多数 AI 客服更像是人工智障，把“请稍等”“对不起”企业挂在嘴边，根本不理解用户在说啥，用他们对话就好像是一拳砸在棉花上啊，有气没地儿出啊。
1: 还有根据某咨询公司的调研，用户吐槽智能客服最多的情况就是不能解决个性化问题，回答生硬，听不懂话。总结来说呢，就是智能客服一点儿都不智能，真的太笨了。
0: 与其浪费时间和人工智能啊，不应该是人工智障啊，不停地吵嘴，许多人呢选择直接转人工客服，可是这条路远比想象当中难走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排队是常态，不排队那可能就是个例外。
1: 有些平台他还会拿 AI 跟用户打太极，故意拖延时间，更有甚者，用户千辛万苦排到的人工客服还是由 AI 扮演的，被一句宫廷玉液酒直接来戳穿真面目。毕竟这个大多数人会秒答180一杯，而这应激的演员们只会回答对不起你在说什么。
0: 难怪有人说这客服中心变成了专治客户不服中心，逼得大家投诉找人评理。像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转人工客服的投诉就有近30000条，一股怨气那是直冲脑门。
1: 对，但是有一些平台也能和人工客服说上话，这类平台算是还保有最后一些良心了。至于那些就是心眼子厚的跟堵墙的平台，直接就是把人工客服入口埋得比那个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即便是费尽千辛万苦接上线，还有可能会惨遭拉黑处理。
0: 面对转人工的千层套路，这届年轻人也不是吃素的，掀起了人机大战的他们啊，甚至将转人工发展成为了一门学问，总结出了新的野路子。
1: 哎呀，终于知道人工客服怎么叫出来了。在回复人工客服之后接一句12345，这人工客服就会召唤成功。
0: 你看这 AI 啊，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有喜也有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接触到 AI 了，是给你带来了欢乐呢，还是带来了很多的无奈呢？
1: 那咱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吧。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3: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3: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申侯乙编钟，
6: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7: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6: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8: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9: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6: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8: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6: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0: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6: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0: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6: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

0: 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6: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7: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6: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9: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

0: 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制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 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3: 2026年高考在即，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 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 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 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器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5: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
4: 登记设备是否运行正常。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 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6: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6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
3: 2025年末 全国共有 A级景区 16994个 直接从业人员 173.9万人， 全年接待游客 75.1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5544.9亿元。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8: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9: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 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

0: 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4: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4: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4: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树立正确政绩观，虚名公司之编。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及生态环保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出席并讲话。滨州市东西大街管网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即将竣工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树立正确政绩观，虚名公司之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内在规定，权力运行的深层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司二字。把握好公司二字，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修课。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千年哲思，到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司之间耳的深刻体悟。公司二字始终与家国天下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论述共产党人的公司观：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强调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深刻表明，公是共产党人的基因和灵魂。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何处理公私关系，直接反映党员干部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同程度，对人民立场的坚守程度，对理想信念的执着程度，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命题。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政绩观扭曲变形，往往是从公私关系上犯糊涂，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开始的。比如，有的以民生工程之名搞形象工程之实，将本该雪中送炭的惠民实事办成了华而不实的景观项目；有的打着优化营商环境的幌子，大搞利益输送，在项目审批中违规插手干预，利用手中权力为特定关系人开绿灯、留后门，将公共资源异化为个人牟利的筹码。

0: 有的以灵活变通为借口踩底线、碰红线，以短期数据好看赚取个人升迁资本，在环保督查、安全生产等关键领域降标准、打折扣、搞变通，最终不仅断送了个人前程，更污染了政治生态，给地方发展埋下隐患。事实表明，公司关系处理得当，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就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谋划长远，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真抓实干，在立长远的事上担当铺路石，在改革攻坚中勇作闯将，自觉将个人价值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时机。公私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官迷心窍、利令智昏，让私欲蒙蔽初心，以集体决策为幌子谋取个人私利，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最终导致公共资源错配、群众利益受损、党群关系疏离。公私之辩不是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是具体的实践课题。公与私这把尺子的刻度，人民群众看得最清，体会最深。党员干部唯有以公心校准政绩观的方向，以公德筑牢廉洁自律的防线，以党性立身做事为民服务，方能以真业绩、真政绩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交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答卷。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6月1日，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及生态环保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政府党组成员怀刚参加。尚小刚强调，要紧盯扬尘治理薄弱环节、严管工地、道路等重点区域，压实管控责任，强化协调联动，紧扣夏收时节，从严遏制露天焚烧，减少烟尘污染。同时，要规范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统筹两类污染物预警研判与应急减排，紧盯中央及省委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按时限闭环消耗，严防问题反弹。要树立全域生态治理理念，统筹大气、水环境、土壤等领域治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推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会前，尚小刚到韩家镇西家店村、下沟煤矿、文家坡煤矿、新民镇、融合城小区等地实地督导检查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矿井水综合利用、建筑工地6%措施落实等情况。本台记者赵亚婷、陶丹报道。为解决东西大街内涝频发、供暖不均、管网老化等民生难题，我市启动管网改造民生工程，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现已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东西大街管网改造工程是我市重点市政民生项目，项目配套建设雨水口、检查井等设施，完善片区排水体系，全域更换老旧供热管道及配件，升级保温防护结构，根除供热安全隐患。施工期间，各部门统筹协调，施工方采用分段围挡、错峰施工的方式，在保障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商户经营的影响。东西大街排水防涝项目负责人杨刚：
1: 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把控材料关，按照设计要求及规范标准进行施工，施工一段，验收一段，恢复一段。
0: 此次改造工程兼具防汛排涝、稳定供暖、道路提质多重价值，目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投用后能有效抵御极端降雨天气，根治老城区内涝问题，均衡区域供暖温度，降低供暖故障概率，惠及周边数千户居民及百余户商户，同时翻新破损路面，完善老城区市政配套设施。市民施兰：
2: 看家门口这一路一天天变好，我们也特别开心，以后出行供暖 都能更省心了。
0: 通讯员杨佳、郑贝贝报道。今年以来，龙沟镇紧扣基层治理要求，全面开展辖区18个村村规民约和一个社区居民公约的修订完善工作，通过规范程序、优化内容、健全机制，切实提升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约束力，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夯实了制度基础。为了严格程序规范，确保修订过程民主合法，龙沟镇建立镇级统筹指导、村级主体实施、群众广泛参与的三级联动工作机制，修订工作严格遵循民主协商法定程序，通过召开村民居民代表会议、入户走访、设置意见箱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群众及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确保充分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为了坚持因地制宜，推动规约内容精准务实，龙沟镇坚持一村一策，聚焦突出问题，精准设置条款。在村级层面，重点围绕推动移风易俗、改善人居环境、化解矛盾纠纷等领域，细化量化标准，如明确婚丧嫁娶礼金上限、宴席规模、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等，着力破除陈规陋习。针对龙兴社区，重点补充完善文明养犬、公共空间、消防安全、噪声治理等精细化治理内容，以契合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需求。在文本呈现上，鼓励采用方言俗语、顺口溜、三字经、七言诗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形式，增强规约的亲和力、传播力和群众的认同感，激发自觉遵守的内生动力。为了强化执行监督，构建常态长效运行机制，龙沟镇着力构建制定、执行、监督、激励的闭环运行体系，明确村居委监督委员会在规约执行中的常态化监督职责，并将履约情况纳入镇村日常监督检查范畴，形成遵规有激励、违规有约束的鲜明导向，有效破解规约悬空、执行乏力的难题，推动规约从纸上条文切实转化为行为准则。通讯员池小宁报道。水口镇以问题为导向，以群众需求为核心，统筹宣传引导，集中攻坚，长效管护多项举措，靶向破解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全方位刷新镇村颜值，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为了压实整治工作责任，水口镇坚持党建引领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构建党委统筹、班子包片、村组落实、党员带头、全员参与的五级联动工作体系，细化分解整治任务，明确镇村两级岗位职责，划定环境卫生责任区域，把道路沿线、村居庭院、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整治任务落实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治理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房前屋后杂物，参与清扫活动，以党员红激活环境整治内生动力，带动村民主动参与家园建设。为了营造共治浓厚氛围，破解环境整治难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宣传工作。水口镇依托村级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与文明居住理念，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志愿者带头参与整治工作，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清扫庭院卫生，改掉生活陋习，主动参与环境监督，推动环境卫生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全民共治转变。为了健全常态治理机制，杜绝整治一阵风现象，多措并举完善长效管护体系， 学口镇优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网络，完善村级垃圾收集设施，落实日产日清分类处理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回访，紧盯易反弹问题，激励带动全民参与，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水口镇将持续锚定生态宜居的发展目标，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不断优化整治方案，创新治理模式，强化宣传力度，持续补齐人居环境短板，精细化打磨镇村生态风貌，稳步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以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说中的古宾国真的存在过吗？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藏在《诗经》里的神秘古国——古宾国。很多人会问，古宾国到底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王朝？答案非常明确，古宾国不是神话，是真实存在的仙周方国，是周人崛起的关键，是农耕文明的起点和基石。首先，文献铁证如山，《史记·周本纪》《诗经·大雅·公牛》都明确记载，夏末商初，周人先祖公牛率部族迁居宾地，建立宾国，开启定居农耕时代。故公牛于宾思馆，诗句里写的就是公牛在宾地建国定居的场景。其次，考古石锤落地，陕西宾州旬邑、长武、甘肃沁阳一带，发现段京遗址、柴村遗址、溪头遗址等大量仙周遗址，出土陶艺、碳化素属、补骨、大型聚落遗迹，年代与公牛居宾完全吻合，印证文献记载绝非虚构。很多人把宾国当成传说，是因为它没有成熟文字，只存在于周人早期历史中。但它不是虚无的部落联盟，而是有都城、有农耕、有礼仪、有武装的早期国家。所以古宾国真实存在，是周人从游牧走向农耕、从部落走向王朝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成熟的重要见证。古宾国存在多少年，历经多少代首领？一个国家的历史总要算清时间与传承。古宾国到底存在多久，传了多少代？根据《史记》《诗经》与考古综合推算，古宾国从公牛开国到古公胆父迁齐，共历经约300至400年，传位9到10代首领。古宾国的立国时间，夏末商初，公牛率族迁宾，由其子庆节正式建国，亡国迁都。商晚期，古公胆父为避戎狄，率族迁往周原，宾国历史结束，存在时长约300余年，世系列表历9代：一、公牛；二、庆节；三、黄仆；四、差服；五、毁于；六、公非；七、高宇；八、亚宇；九、公叔祖类；十、古公胆父。这300余年里，周人完成从游牧到农耕、从流动到定居、从部落到方国的蜕变，人口繁衍，财富积累，制度出城，为后来灭商建周埋下伏笔。300年风雨，9代传承，古宾国是周人800年江山的真正起点。古宾国在哪里？地域范围有多大？古宾国真实存在，那它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疆域又有多大？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明，古宾国以今天陕西宾州市为中心，横跨陕甘两省金河流域，是一片适宜农耕的广阔沃土。先说核心位置，学术界与考古公认，宾地中心就在今陕西宾州，周边覆盖旬邑、长武、淳化一带，金河穿境而过，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公牛选定的立国根基。再看整体范围，古宾国不是弹丸之地，而是沿金河流域延伸的大型部族方国，向北抵达甘肃沁阳、河水、宁县一带，古称北宾；向西至六盘山、陇山边缘；向东达陕西甘泉宫附近；向南抵秦岭北部、滨州、旬邑一线。这片区域大致呈等边三角形， 滨州政区中心，总面积约数千平方公里，在夏商时期亦是西北实力强劲的方国。为什么选这里？公牛象其阴阳，观其流泉，看重金河灌溉，黄土肥沃，既能避水灾，又能广种良田，完美支撑农耕定居与部族繁衍。所以说，古滨国是以陕西滨州为核心，涵盖泾河中游、陕甘交界地带，是仙州文明的黄金摇篮。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是麻雀，
3: 我是金翅雀，
4: 我是红腹锦鸡，
5: 我是雕鸮。
4: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5: 你记住了吗？
6: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世界杯期间，大头熬夜看球，一边看一边给 QQ 上一位久未谋面的球友发视频，还问人家呢，
14: 哎，你熬夜看球了吗？
12: 没有。
14: 你可真是个伪球迷，以后别再跟我谈什么梅西、梅东、 C 罗、 D 罗的了。
12: 哎呀，好啦，大哥，我现在在俄罗斯呢。王美丽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莫名的兴奋啊，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妹子闲得慌，没话找话啊，就问人家啊，美女，你也是大一的吧？
14: 那个妹子看了王美丽一眼，淡淡的说，
12: 不是，我是大三的。
14: 美丽自讨没趣了吧，随口就说了一句，
12: 哦，原来是学姐呀，啊，刚刚看你的皮肤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也是刚军训完呢。大头刚跟同事打球的时候，一个收瓶子的阿姨走了过来，冲他说，小伙子，你这水瓶，
14: 这水瓶你拿去吧，我不要了。
12: 阿姨拿过水瓶，然后悠悠地说道：
15: 我是说你这打球的水平也太差了。
12: 大头跟朋友去吃火锅，菜跟锅底汤都上了，朋友陆续把菜往锅里放。这个时候大头说道：
14: 服务员
12: 啊，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4: 你猜猜看，我敢不敢把这手放到滚烫的锅里？
12: 先生真是爱开玩笑，我觉得呀您肯定不敢。
14: 那还不赶紧拿筷子来。
12: 老王带着儿子参观博物馆，在一座雕塑前面，老王说道：
14: 这是你爷爷雕刻的。
12: 又往前走，指着一幅幅书画作品说道：
14: 这是你爷爷装裱的。
12: 父子俩来到了化石展厅，面对一架巨

0: 这是你爷爷装裱的。
1: 父子俩来到了化石展厅，面对一架巨大的恐龙化石，儿子抢先说道：
2: 爸，我知道这些骨头都是我爷爷啃剩的。
1: 老王的媳妇儿做饭啊特别难吃，不过呢却特别喜欢做饭。有一天老王啊实在受不了了，就问呢：
0: 媳妇儿啊，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做饭呢？
3: 我听人家都说，想要得到一个人的心，就得先得到那个人的胃。
0: 可你为什么能做的那么难吃呢？
1: 老王媳妇儿一听这不干了，生气了呀，一拍桌子恶狠狠地说道：哼，我得不到的我宁愿毁了他。一辆高档轿车在街上行驶，不小心挂倒了一个小摊边上的椅子，结果呢引起了纠纷。摊主是一个非常泼的中年妇女，叉着腰破口大骂呀，车主在车里都不敢还嘴。中年妇女越骂越起劲儿，过了一会儿车主实在是忍不住了，摇下车窗说道：
4: 有完没完，还有完没完，你一点都不注意形象，你看看你，大晴天的愣是把雨刷器都给骂启动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初中上物理课，我同桌呀掉了一个记公式的小本本，见他不忙着捡，我就准备弯腰帮他捡起来，结果我刚刚有动的意向就被我同桌叫住了，说了一句我至今为止都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
1: 不要捡，让他自己在地上反省一会儿，否则他总会往地上掉，不长记性。
3: 铁柱正在跟媳妇儿诉苦：
4: 媳妇儿，你说自从咱俩结婚以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力就出现了问题。
3: 什么症状呀？
4: 就是自打咱俩结婚开始，我就看不见钱了呀。大头领着外甥女出门坐出租车，这外甥女儿啊非要玩手机，下车之后特别骄傲地问大头：
7: 舅舅舅舅，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
4: 藏哪儿了？
7: 我藏车上了，哈哈。
4: 今天朋友几个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大头提议谁丑谁买单，正巧一旁的服务员听到了，然后看了大头几个人一眼说：
8: 你们还是 AA 制吧。
1: 昨天下午铁柱的女儿放学回家，铁柱看到她脸上有一个明显的被掐的痕迹，就问道：
4: 宝贝，告诉爸爸你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1: 女儿闷头不说话，铁柱摸出手机就要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明情况，这个时候女儿拉着铁柱说道：
7: 爸爸别打，班主任送那个小男孩去医院了，还没回来呢。
1: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化学老师喝多了，特别敬业的还跑来上课呢，脸红脖子粗的打着酒嗝，但是啊这个课讲的是激情澎湃的。有一位同学就悄悄地说：嘖嘖嘖，老师喝了不少。没想到这话还被老师给听见了，老师就说呀：
4: 是，我是没少喝，可我没讲错吧。来，下面我们来看这道菜。
1: 公司发工资了，钱怎么办呢？一到家铁柱啊就特别自觉地把钱交给媳妇儿了。老婆亲了铁柱一口说道：老公累了吧，我来帮你洗脚吧。
4: 此刻铁柱终于感觉到有一点男人的尊严，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油然而生，立马脱下鞋说：来，洗干净点啊。
1: 铁柱的媳妇儿拿起鞋把鞋垫抽了出来，然后反手就给了铁柱一巴掌，骂道：哼，你胆子够大的呀，竟然敢在鞋底偷偷的藏私房钱。
6: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我妈打麻将，我爸在旁边看，光看不过瘾啊，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可是呢我妈又不愿意起来，我爸感到非常的无奈，于是殷勤地给我妈倒水，还特别温柔地说，
9: 老婆喝点水喝点水，
8: 搞得我妈特别有面子，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次。没过一会儿我妈就去厕所了，我爸迅速地占领了座位。我妈出来以后怎么叫我爸都不起来。呵呵，你看没，两口子过这么多年了，我妈还是被套路了。
7: 上周末铁柱媳妇儿风风火火从外面回来，一脸严肃地对铁柱说，
8: 哎呀呀呀呀，赶紧快收拾一下啊，隔壁单元好像着火了，直冒黑烟呀。
7: 于是5分钟之后，铁柱和女儿每人抱着一个盒子，亲刷刷地站在楼下，只听铁柱媳妇儿说，
8: 家庭防灾演习到此结束，把你们手里的盒子都交出来吧。
7: 这时候打开一看，女儿的盒子里是最爱的玩具和零食，而铁柱的盒子里全是私房钱。
9: 记得小时候我爸呀经常打我，有一次打得狠了，给我打懵了，我妈回来之后知道了，拿起菜刀砍掉一个桌角，我爸当时都给吓懵了，我还躺在床上偷乐呢，心想这以后我爸应该不会再揍我了吧，谁知道我妈说了一句，
8: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他我就把他杀了，省得他活着受罪。
6: 一个姑娘在相亲会上拐弯抹角地打听男方的家底，她是这么说的，你最经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9: 非机动车。
6: 啊，女方觉得男方是属于高档商务白领，于是就嫁给了他。
8: 结婚之后发现男方是个蓝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女孩特别生气啊，就问他，
10: 啊，你当时怎么骗我呀？
9: 我没骗你啊，我当时说的就是非机动车呀。
10: 我听成了非机动车。
9: 铁柱头发长了，不想理发，可是媳妇儿偏让他去理发，说呀，你这头发长了不好看。女儿却在边上说，
11: 爸爸你别去理头发了。
9: 铁柱夸女儿有主见啊，不能什么都按你妈说的做。
11: 爸爸你知道吗，你理了也比现在好看不到哪儿去，反正都长成这样就别浪费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辣条吃呢。
7: 学校广场上献血，200cc 送一幅修指甲前的用具，400cc 送个手表。邻班一妹子听了以后感觉特别开心，跑过去跟护士说，那3000cc 送什么呢？
8: 送个花圈。
6: 小王让老王给他讲故事，老王说道，
9: 你要听长的还是听短的？
11: 这还用问吗？爸爸当然是听长的啦。
9: 从前有只苍蝇。
11: 停，爸，
8: 你别讲长的了啊，听得我都烦，你给我讲个短的吧。
9: 从前有只苍蝇，
7: 嗡啪。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咬到了舌头，哦哟，我疼得惨叫了一声。我那个二货的室友问我怎么了，我疼得说不出话，就指着我的嘴。这个时候他突然大叫，
14: 大家都别吃了，饭里有毒啊。
6: 女儿把铁柱刚买的一条烟给拆了，铁柱很生气，又不舍得骂他，就拿着媳妇儿吓唬他，
14: 去把你妈叫来，看她不揍你一顿。
6: 铁柱的媳妇儿配合着，板着脸走向女儿，女儿紧张兮兮地说，
11: 妈妈，你这么听话，你家庭地位会保不住的。
6: 吃完饭，王美丽的父母在聊天，爸爸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9: 女儿啊，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
6: 啊，怎么会这样啊？
9: 晚上回来咱们得跟他谈谈。
6: 谈必须谈，我得好好问问他啊，凭什么屏蔽了我不屏蔽你啊。
7: 大头老去一家餐厅吃饭，每次去了人家呀，服务员都喊，老板里边请。大头听着觉得特别舒服，昨天从那家饭店门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

0: 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热爱呢可抵岁月漫长，爱好点亮平凡人生。乒乓球对于黄少云来说，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他生活里最温暖的光，也化作他与爱人之间最默契的羁绊。日复一日的挥拍对打中，他收获了成长、情谊与幸福，让热爱在岁月里沉淀，让陪伴在乒乓中绵长。少云你好。
1: 主持人好，听友们好。
0: 简单介绍下自己好吗？
1: 好的，大家好，我是黄少云，在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工作。我性格开朗乐观，工作中一丝不苟，对待同事诚实善良，曾被单位评为城管之星。平日里爱好十分广泛，最喜欢打乒乓球、下象棋，也热爱朗诵。多年来一直坚持打球，参加各种比赛，乒乓是我最执着的热爱。
0: 爱好还挺多的啊。少云呢是小小的身躯，大大的容量，他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在今年市上举办的五一乒乓球大赛中获得了女子组第一名的好成绩。这可不是他第一次获此殊荣，不但几次获得女子组的桂冠，还和先生一起啊获得过奖项。简单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好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打球，从未间断，也参加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赛事，凭着日积月累的练习和对乒乓的热爱，斩获了许多次优异成绩。这几年我一直保持状态，2024年、2026年滨州五一乒乓球比赛，我两次拿到女子单打冠军，2025年获得亚军。我和爱人一起参加混双比赛，拿下了男女混合双打第一名。每一份荣誉都是岁月和坚持给我的最好回报。
0: 对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成绩和荣光的背后是少云无数的努力和汗水，才成就了如今闪着光的他。就是你对乒乓球有着什么样的感情呢？
1: 乒乓陪了我大半辈子，融入了我的生活里。在我心里，乒乓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因为这颗小小乒乓球，我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我们在球场上一起切磋，互相鼓励，生活里彼此陪伴，真诚相待。乒乓带给我的不只是球技的进步，更多的是快乐。如今打球早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习惯，深深融入我的生命，成为这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温暖和长久的陪伴。
0: 真好啊，乒乓球它本身只是一项运动，可就是这项运动像一束光一样照进少云的生活，让你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您是什么时候接触的乒乓球，给我们讲讲好吗？
1: 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接触乒乓球，我从小在校园长大，父亲办公室门外就有一张朴素的球台，小时候一到闲暇时间，我就站在旁边看大人们打球，听着清脆的击球声，心里满是好奇和向往。就是那张普通的球台，也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珍贵的回忆，开启了我这一生的乒乓缘分。
0: 人这一生啊，所处的环境就像无形的老师，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选择、习惯和追求。少云的乒乓之路啊，便是最好的印证。他生长在校园的环境里，父亲办公室门外的球台为他种下了乒乓的种子，在正向的环境里深耕所爱，平凡的日子呢也能闪闪发光。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坚定地爱上乒乓球这项运动的呢？
1: 小时候只是单纯喜欢看球，喜欢打球，真正让我从心底坚定热爱的是邓亚萍。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坚毅的身影，代表国家队为国征战，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和精湛球技，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敬佩。我那时候才真正明白，乒乓球不只是好玩，更包含着热爱、坚持与荣光。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是简单的喜欢， 而是真心笃定，想握紧球拍，在属于自己的一方球台上打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生。
1: 从那时候就想着要成为邓亚萍那样的人啊。荧屏上邓亚萍拼搏的体育精神啊，点燃了邵云心底的热爱之火，让他懂得乒乓球不仅是一项有趣的运动，还能承载着荣光、坚持与热爱。从小学开始啊，打乒乓球就成了你每日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几乎从未间断过。就是能分享一下你和乒乓球之间的一些故事吗？
0: 可以。小时候我年纪小，个子矮，根本够不到标准球台，发球接球都很吃力，但我特别喜欢打球，不肯放弃。为了能正常练习，我就搬来砖头垫在脚下，站在砖头上挥拍对打，经常站不稳，身体失衡，练久了手臂酸痛，满身大汗，衣服湿透，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反而越打越开心。那时候没有专业教练，也没有好装备，就凭着一腔喜欢反复练习。也正是那段朴素的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埋下了热爱的种子。
1: 那你觉得打乒乓球对你的生活有帮助大吗？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当然了，帮助是很大的。
1: 一方球台，一块砖头啊，皆是邵云今生最美好的回忆。他小小的身躯在面对困难时选择的不是放弃，而是想办法去克服。那正是小时候的努力让邵云理解了坚持的意义，也为他今后的生活筑牢了坚韧的底色，沉淀了迎难而上的底气，让他无论是面对赛场挑战还是人生起伏，都能始终心怀热爱，从容前行。打球呢可以结识很多的朋友，刚才你说了啊，那乒乓球不但给邵云带来了珍贵的情谊，还让你遇见了相伴一生的幸福，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好的。乒乓真的给了我太多惊喜，它让我以球会友，结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更幸运的是，在1999年，我因为乒乓球遇见了我的爱人，他和我一样深深热爱乒乓。我们因球相识，因懂相知，在一次次对打中磨合默契，在共同的热爱里互相理解，彼此温暖。小小的赢球见证了我们的缘分，也让我的乒乓之路多了一份最温柔、最长久的幸福陪伴。
1: 好甜蜜啊。对于邵云啊，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不但浇灌出了他的荣光，滋养了他的人生，还让邵云收获了爱情。平时你们俩打球的时候，你觉得因为是夫妻才能配合得更默契吗？
0: 可以这样说，
1: 可能更熟悉彼此啊，一个眼神的交流就知道应该怎样更好的去打啊。那一路走来啊，乒乓球在您的生命当中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就是能简单总结下这份半生的热爱吗？
0: 回首我的半生乒乓路，真的感慨很多。从童年门口的那张旧球台，到年少垫砖练球的执着，从荧幕前邓亚萍点燃我的热爱，到半生赛场收获荣光，从以球会友的温暖到因球结缘的安稳幸福，小小的因球陪我走过了岁岁年年，也一点点成就了现在从容坚韧的我。它早就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我的信仰，更是岁月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1: 是的啊，当我们的人生有了热爱，就有了方向和前进的力量。那热爱呢，能让我们在困境中学会坚持，在平凡日子里保持热情。对于往后的乒乓之路啊，邵云有着怎样的期许，让这份热爱一直滚烫下去呢？
0: 如今乒乓球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融进我的骨血，成为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往后余生，我依然会初心不改，握紧手中的球拍，坚守这份热爱，让小小的赢球继续自由跳跃，让我的乒乓之路永远心怀热忱，永远初心滚烫，让这份纯粹的热爱炙热延续。
1: 邵云呢，对乒乓球的热爱让他几十年坚持不辍，在赛场上呢收获荣光，在生活里收获幸福，把平凡的人生呢过得充实热烈而丰盈。愿这份滚烫的热爱永远照亮你的人生旅程，岁岁年年步履不停。
0: 谢谢。
1: 好的，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邵云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把这首诗送给听众朋友们，以及我和我的爱人。
1: 好的，有请。
0: 银球度半生，乒乓与我是刻进心底的深情，陪伴我走过岁岁光阴。儿时初见球台，满心欢喜向往，榜样的力量点燃心中信仰，深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少身姿较小，垫砖奋力挥扬，任汗水浸透衣裳，依旧满怀热忱，一路坚持，从未轻言退场。一枚小小银球，牵来世间温情，遇见知心挚友，邂逅一生爱人，因球结缘，相守岁岁成婚。半生奔赴赛场，揽过万般荣光，输赢皆是过往，初心永远滚烫。半生钟情，一世痴狂，愿此生手握球拍，与热爱相伴，安然度余生。
1: 感谢少云的朗读，这铿锵的朗读啊，有力地说明了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坚持。小小的银球呢，来回跃动，见证了少云数十年的拼搏与荣光，也珍藏着他与爱人因球结缘、相守相伴的温情岁月。这份藏于银球间的热爱，历经岁月沉淀，愈发炽热，在平凡生活里绽放着持久而温暖的光芒。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心怀坚持，有人相伴，让平凡的日子丰盈热烈，让往后的人生一路生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合。

0: 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他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笔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

0: 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像是暗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 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贫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

于是，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七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三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一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3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又到了你们最喜欢的公主故事环节。但是今天的公主故事呢，跟我们之前讲的有点不一样。这位公主她聪明，她勇敢，并且打败了火龙，拯救了王子。这个剧情是不是反转了呀？但是最后结局会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伊丽莎白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她住在城堡里，穿的都是昂贵的工作礼服，她就要和阿诺王子结婚了。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喷火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还抓走了阿诺王子。伊丽莎白决定去追火龙，把阿诺给救回来。他四处找能穿的东西，却只找到了一个没烧完的纸袋，他就穿上纸袋去追火龙了。火龙很容易跟踪，因为他留下了一条烧焦的森林小路和吃剩下的马骨头。终于，伊丽莎白来到一个洞穴前，洞穴大门上有一个巨型的扣环，他捂住扣环，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位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过来吧。
0: 说完，他砰一声关上了门，差点撞到伊丽莎白的鼻子。伊丽莎白抓住扣环，再次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个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来吧。
0: 等一下，伊丽莎白大叫，听说你是全世界最聪明最强悍的火龙，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你一喷火就能烧掉十座森林，是真的吗？
1: 哦，当然。
0: 火龙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喷出好多的火，一下子烧光了50座森林。
2: 太棒了，
0: 伊丽莎白说。于是火龙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喷出好多的火，这回烧光了100座森林。
2: 好厉害，
0: 伊丽莎白喊着。于是火龙又大大地吸了一口气，但这次什么也没吐出来，火龙剩下的火烤个肉丸都不够了。伊丽莎白对火龙说：
2: 火龙，你只要10秒就能绕地球飞一圈，是真的吗？
1: 对啊。
0: 火龙说着跳起来，只用10秒就绕着地球飞了一圈。他回来时可真是累坏了。但伊丽莎白又叫道：
2: 这太精彩了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于是火龙又跳起来绕着地球飞了一圈，这次用了20秒。他回来的时候呢，已经

0: 得说不出话，躺在地上睡着了。伊丽莎白轻声地说：“
1: 嘿，火龙。”
0: 火龙一动也不动，他提起火龙的耳朵，把自己的头放进去了，尽可能大声地喊：“
1: 嘿，火龙，火龙。”
0: 火龙真的累得完全无法动弹了。伊丽莎白走过火龙，打开门进入洞穴。阿诺王子就在那儿，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说：“伊丽莎白，你真是一身糟，你全身都是烟灰味儿，头发乱七八糟，还穿一个又脏又乱的纸袋。等你穿得像个公主再来吧。”
1: 阿诺，
0: 伊丽莎白说：“你的衣服是很漂亮，你的头发是很整洁，你看起来真像一个王子，但你却是个没用的家伙。”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讲完了。宝贝们，你们觉得聪明勇敢的公主和胆怯懦弱的王子会在一起吗？记得在评论下方告诉我哦。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听见见边

场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三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4月我提出辞职时，区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

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3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2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3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3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乘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3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
某华东武校之

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地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学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

时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三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三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三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三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蓬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 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
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CAN 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丝巾是女性终身的好伙伴，能随时随地的保暖，更能够给一件平凡的衣服增光添彩，加上一点点小创意，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聊聊怎么把女性必备的丝巾玩出18种花样。在欧美和日本，崇尚从细节见精致的女人们，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休闲度假的私人时光，都不会忘记用丝巾来作为点缀的单品。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丝巾的18种花样。首先是包裹结，出门在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总是一大堆，所以呢，经常会用到随身的包裹。需要的时候，怎么把丝巾变成一个小背包呢？我们来看看包裹结。这种结法起源于日本，但是如今呢，有了质的发展，可以说是更优雅也更时尚了。改进版的方法是把大的丝巾对角打结，放一些轻便柔软的物品进去，然后呢，另两头的顶端打结，就可以往肩上一背就出门了。丝巾项链可非常特别，一定会不落俗套。深 V 领的衣服，谁说一定要搭配雍容华贵的项链呢？丝巾的轻柔质感，随意地营造出高贵特别的格调。小号丝巾叠成长条，在中间打结，然后呢，每隔3到4公分再轻轻地打结，直到完成，最后呢，系在脖颈上就可以了。阔肩披风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更加宽阔的肩部，削弱过于瘦小的身躯，适合娇小的女性。在丝巾的4个角上两两打结，变成筒状，手臂呢从中间穿过，就是一件很特别的披肩了，用途也很广泛。挂脖吊带是我非常钟爱的一种服装式样，用丝巾来演绎就更为柔和。方形的丝巾两脚打结挂于脖后，剩余的2个角绑结搭在身后就可以了。这种宽松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性感而高雅的风情。披肩是用在穿着吊带衫或者是无袖衫的时候的，它能够避免过度的暴露，还能够在空调房里保持温暖。把正方形的大丝巾对角对折，从前方绕过脖子，丝巾的脚垂于胸前就好了。偶尔来一点嬉皮士的中性气息，是不是也不错呢？丝巾可不只是温柔敦厚的一面，酷酷的风格也是能够轻松 hold 住的。头巾结就是第一选择，如果这正是你中意的，那何不妨用丝巾来试一试呢？对折之后的丝巾，折痕的一边遮于额头上，注意不要阻挡住眉毛。然后呢，丝巾的2个角在耳后打结，缠绕成花形，帅气而浪漫的那个小姐姐就是你了。平淡呆板的职业裤装是不是感觉缺乏新意呢？那就让丝巾腰带来解救你吧。首先呢，需要一个皮带扣，你可以从你不喜欢的或者已经损坏的皮带上获得。接着把长丝巾折

折成条状，两个顶端从中间穿过，根据你自己的腰身，在离开皮带扣5到10公分的地方打个结，是不是很漂亮呢？丝巾发绳最早出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渐渐地被广大的普通女性所喜欢，原因就在于它浓厚的浪漫气息，在平时的休闲时光，既收拢了长发，又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调整丝巾的宽度，折叠成长条之后，从头顶像头箍一样挽到发尾，在耳后打结，把两根长丝带像编辫子一样随意地绑入发辫，最后呢再用皮筋固定一下就可以了。丝巾插肩衫也是一种选择，正面的保守是为了背包的小小性感，全裸背的设计让夏天多了一些轻快和凉意。大丝巾两次对折之后，把顶端系结挂于脖子后面，再把腰部的两个顶端在身后打结，调节丝巾领部的大小就可以了。可别忘记了还有海盗头巾呢，不用说，这样帅气的头巾绑法起源于神秘的海盗，大大的丝巾对折之后在脑后绑成一束，可爱又帅气的造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说起海盗头巾，接着必然要提到海军结，这两种用法的名字还很像一对呢。酷酷帅帅的领结是海军制服所带来的灵感，你大可以用蓝色、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配色，对折之后的小型方巾绕过脖子，在胸前轻轻打结，即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厌倦了皮质的包链，或者是出门在外包链突然罢工断裂，不用担心，用你的丝巾来加以替代就可以解决。对于不能脱卸的包链，还能够用缠绕法来进行改装。出门在外突然发现忘记带购物袋了，大包小包的抱在身上多尴尬呀，还是请丝巾四角包来帮忙吧。四个角分别打上结，再在同侧的顶端相互打上蝴蝶结，轻松搞定，优雅又方便。别急，最后啊还有空姐结没有出场呢。这样的领结式丝巾最早出现在乘务员的制服上，其干练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样式很快就得到了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这样的结带方式来作为职场女性服装的点缀。把小块的丝巾折叠成条，然后呢在脖颈处松松地打两个结，正面拉开，歪向脖子一侧就完成了。怎么样，这些丝巾的用法有没有 get 起来呢？回到家里就在柜子里面把丝巾找出来，明天我们一起变身精致时髦的小仙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开始下半段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现在继续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句话所打动过呢？一句句生活里忘不掉的对白，往往是温暖回忆的浓缩，藏在我们的脑海里，替我们照亮接下来的路。今天的心灵花园，于飞和你分享散文家张晓峰的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们总是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这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8岁，听她一遍遍地重复讲这个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啊，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还没还呢，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嘞。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上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故事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

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连相爱，菜根儿也自有肥厚丰腴的味道。在生命宴席及寒检的时候，在关爱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接着的一句话是先生说的，他对我说，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那次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了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那多不方便。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十年了，这句话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最初绣的是鲜艳的花朵。我和他只不过是平凡尘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人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哟，想起来了，还有，这一句话是，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那是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结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他这么劝着我们，跟着他东拐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了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忽然一阵咖啡的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在专心地品着咖啡，心无旁骛。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面为我们拿出了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娇侈，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不仅是人，连物品也是如此的自持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折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渎怠慢了自己。还有一次有人说，将来我们一起老。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泪水。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

剂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里，在满山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竟然有一句话让我一念感动，一夜成长，一生不忘。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一句好话》。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杀妻无起太无知，寻令伤情亦可斥。且看庄生骨盆事，逍遥无碍是我师。

0: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前三部分，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部分，赶紧请出刘立福先生。
1: 石永华出屋了，不这，嗨，这是，哎呀，懵了，那能不懵吗？就这个环境，啊，不这，你看屋里头啊，下了半天雨，还在凤翔府了，我还跳回墙头。没出屋，真是深夜仙夜。嗨，我怎么了这个人出两夜呢？你这学问大的也耐事儿是吧？这是，哎呀，想刚才方氏那个情形，奇怪了。他变的，他怎么就知道我的老婆方氏是那种像我那个模样？他怎么就知道我家里那个摆设屋的情况就那样？他也知道赵八平连着没走，十二个袖子扣起来之后要走了四个，老李还死了四个，还等着四个，有四个等着我打代志。奇怪的，真是狐仙。哎，不对，他能变我的老婆方氏，他一人能变俩人吗？我那孩子呢？他怎么变的？回头一看，那孩子还在那儿睡了，在床上。哎，把孩子给撂这儿了，啊，这可新鲜。撩起这被，我这么一看呢，嗨，双加戏。什么叫双加戏啊？这种东西是竹条编的。现在很少见了，长短有那么二尺多，两头方的，当中圆的，不知道拿这个当枕头，这东西很贵了。天热的时候，有钱的人那时候买这个东西，有时候下到上七了。胖人呢，特别躺着睡觉的时候，穿着个大裤衩啊，一躺他出汗，那腿站在一块儿了，就买这东西往这一夹，叫白叫大凉枕儿，哎，所以叫双加西。坐这儿倒嘛，这个后悔呀、啊！哎呀，这种难受，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了。回想起他跟我说的那个话，对，我送你回去，我看看你想我怎么立个，人家看看，人家不是送我，真送我回去了。我怎么就了着过人畜两仪了？这一宿甭说了，绝对睡不好。转天一早晨，师妈进来了。那个大爷，走吧您呢，天亮了。不、哦，师妈妈，你把小姐请出来，我们小姐不见你。不见你走吧。我走吧走吧，人家往外轰他了。多老实人，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没进过后院，就在这屋里。后院他不敢进。他怎么师妈妈这样？你说狐狸，不用问他也是狐狸啊，能好看吗？他送我到门口了，我晚上还回来，一晚上回来吧，说钱也没了，衣裳也不换了。他出去了，师妈把门一关，哎，走吧，到集上去了，心说今天晚上那个房子不定有没有啊？哎，好在身上还有钱，有钱回卢龙县也不够，哎。天黑了往回走吧，远远一看呢还行，这房子还有。到门口一叫门，里边门开开了，回来了。哎，荣华师傅回来进屋，锁门的石荣华在屋里头了，准备好酒菜了。一进屋没有，屋上桌上摆着又是酒又是菜的，全摆好了。是妈妈，小姐呢？我们小姐不见你，你吃吧。你请出来，你就是进里边去也找不着。吃完了您都睡觉，

0: 气儿过去了。
1: 行了，行行行，
2: 好好好，坐下吧。
1: 哎，哎，贤妻啊，我跟你说呀，你别说了，啊，我洪建压根心不，你不用说了，啊，你先吃饭，喝酒，哎哎，也好也好，坐这儿喝中酒，吃点菜，总恨不跟人说说，人家不理那茬，你吃吧，喝两盅酒了。我告诉你，甭说了，我想了这些天，像我这样痴情恋君，终非能长久。今天这么办，你喝一盅，我给你斟一盅，是咱们两人的最后一时。哎呀，贤妻，你别这么说呀，何必呢？啊，是，情缘已至此矣。不，我送你走，我真送你走。吃饭吧，怎么说也不行。吃完饭了，我不走了，我真送你回去。你不是想他吗？我成全你们。从现在说，我死这我也不回去了。哎呦，真是，莫怪人说了，世上都认假不认真。我真送你回去，你倒不去了；我假的吧，你倒承认了，你倒愿意回去。真的，真的我也不去。你要不去，我走。我走之后，这房子没有了。你再想回家，你自己想办法。那你可都费事了。我成全你们团圆。怎么着？要不然我走，我都不管了。洪建一想，不对。人是感情动物，他跟我是恋恋不舍，所以他才这样。他还是试探，他要真送我回去，头回的送你。他要说那话情缘已至此矣的话，回来就完了，他为什么还留我这半个来月呢？他还是试探我。好，我走，快吃快吃，没吃完吗？吃。没有，我再喝一口。吃完了，喝完了，天黑了，怎么着？走吗？夏云呢？嗯，走。洪建站起来，牵出去。刚走到这儿，等会儿，哎，就见施正华一伸手，从床上把那个大凉纸拿着。洪建一看呢，真不了，还没动身呢，先把孩子带着。那能真吗？来到院中，怎么着？来，劈腿，干嘛？把袍子撩起来，一撩袍子，把大凉纸往当然一夹，嗯，把眼闭上，闭眼啊，别睁眼，起，跟上次一样，腾空而起。洪建就感觉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胯下这凉纸好像骑着像是马，有了会儿功夫了，身上往下坠了。脚扎实地，睁眼吧，一伸手把凉纸给拿出来，对吧？是这样吗？尚洪建心里说呀，你也不会变别处，还上回这镜头，还那地方啊，没错啊，一伸手逮着他了，你跟我一块进去，晚进去你又变了啊！你用不着那军去切将至，不用不用，那撒给我。我告诉你，清源至此矣，从这儿再也不见你了。你走吧，你去吧，撒开，一抖手，哎，这手都空了。再看这施润华是渺无踪迹。哦，进去了，跟上回一样。要爬墙头上去以后，骑墙头上，往这下边瞧瞧，还是那样。这回心有根了，一片腿下来了。屋里有灯亮，往屋里看一看，一点不差。重播还得镜头。其实你得道行就顶到这儿了，哪么这回你变没样呢？没有，咣。上回是弹窗户，这回逛，他砸完他看，就见那方氏拿着这活计啊，谁啊？我。

0: 你是谁啊？你丈夫张鸿渐。谁？我是你丈夫张鸿渐。哎呦，眼泪吓得，你还有啊？从屋里灯出来了，一开门，鸿渐都走到屋门口了。呵，你这人还有啊？这不跟上回一样吗？啊？鸿渐进屋了，随后把门关上，来到屋中把灯放到这儿。你哪儿去了你？你别问我，我先问你吧。
1: 啊，
0: 怎么你问吧？我走以后，我这场官司怎么办呢？你走了，我来着公差逮你嘛，后边严拿你，四处贴告示。赵八皮连任没走，对吧？
1: 对呀、啊，
0: 十二文生有才有势，要走了四，兼憋了四，还有四个人在那压着等着我打代治，对吗？
1: 对呀、啊，你听谁说？不，你告诉我的吗？
0: 我多次跟你说了，小姐，您变回来吧，这都没有的事儿了。张国建心说：“这次我注意，这个处不能说。”啊，是处字我都躲着，啊，你怎么什么变回来了？你怎么回事？你压根鸿渐对你心也不没有变，谁说你变了？你这怎么了？这是？这回方氏哭了，他没哭。上一次。方氏没哭，他哭了。您要看《聊斋》原文上，在张鸿渐这头一次回家的时候，开门第一见，原文有这么一句话：“一见真方氏也。”要动脑子看这儿，别往下看就明白了。这个未必是真的。他为什么加了个“真方氏也”呢？有真就有假。这次可显出来了，这真动心了。你倒是谁？我是你老婆方氏。你怎么这样？你怎么了？这是？看你混得还怪不错的了，这话都耳熟呢。怎么回事？自从我走了以后，我要饭了，我不敢回来
1: 啊。
0: 后来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儿遇上一个小姐，啊，怎么着？你怎么回事？他把我留下了，他周济我，管我吃喝住，我可就跟他成为夫妻了。是啊，那一直在那儿啊，那你怎么回来呢？只因为。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我在那儿看着出戏啊，汾河湾，薛仁贵投军十八年回家，夫妻团圆，我想起你来了，是吧？所以我跟他商量，叫他送我回来。哦，他送你回来了，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他在外边怎么没进来？我说的不是这回，你还回来一趟。行了，您变化的行吗？啊，你这怎么了？我变什么？我变化？我真不明白。你倒是谁呀、啊？我是你老婆，我是谁？进来封不封啥不啥的？上一次是假的，啊？怎么假的呢？他。施润华他带我驾云回来的。
1: 怎么驾云呢？
0: 因为他是狐仙奶奶。他看了方氏脸上没什么变化。
1: 狐仙
0: 啊，实际我回来了，他把我带过来了，就咱这屋里这样。你完了跟我说了半天，他告诉我的，啊，赵八皮没走，连任十二个秀才 怎么怎么回事都他说的。可是后来呢，啊，说他是狐仙呢，可是你没回，上次是他变的，啊，他那会儿，看，你是谁？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是你老婆吧？说来说去啊，就是你那时候他变的你，就躺我怀里了。他问我，你还走吗？我看你哭那样，我实在我心疼了，我不走也不行，我走吧你，我怕你难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走了。他说你不走，人家对你这么好，哎，你不走那行吗？所以我就一句话给我自个儿惹祸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虽然石永华虽然对我虽然轻死，我终乃人。又到这儿了啊。
2: 你到底谁呀你？
0: 哎呀，我这，你可把我急死！自从你走后这三年多，我日日盼，天天想你，每天哭得我的眼泪，眼睛都肿了。我做外婆养的孩子，你看我这条手绢，三年我没洗，泪痕还在。你说，洪建真害怕。可是一看是真的，想起来了，看孩子，一看那被窝还睡着，跟上回一样，打凉枕儿。这方氏更着急了，还用打凉枕儿，怎么回事你的吧？啊，打凉枕儿啪给孩子嘴巴，啊！嘴都给打哭了，方氏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你怎么回事？这边疯不疯，傻不傻的？这边给孩子来个嘴巴，啊？你到底是谁你？啊？洪建傻了，大凉枕还哭，生气呀！我真是，我跟你这么说吧。看起来这回是真回来了，有这么如此这般这么一段，把这事的都说了。方志抱着孩子哭，你们怎么过的？这动真情了。自从你走后，我慢慢的没办法，要求四邻给要点外活做，养活这个孩子，直到现在。那么这位石日华小姐，她说亲人一直辞意，我也不知她哪儿去了。方氏就换位思考啊，替她想，她也难。可是呢，张鸿渐也替她老婆想，她更不容易，这可怜样，不由得这时候把孩子放下，孩子不哭了，要傻了。夫妻俩是抱头痛哭，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咣，砸窗户。哎呀，哎，谁？我。你谁？问我是谁？方氏，你的爷爷张鸿渐不在家，你在屋里头勾引小白脸，你是该当。喝醉，洪建一看这不错，我不得家有人给我看着，老婆，啊，谢谢我，谢谢。金山卓影几千秋，玉锁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遥望湖北三千里，震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会。这里有数不尽。

0: 真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小罗为您安排的依然是一段相声，这是来自两位相声前辈王世臣和赵世忠给您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叫老老年，咱们来共同欣赏。
2: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一万岁吗？
3: 我呀，
2: 啊，
3: 才9700。
2: 哎呦，才那样啊？
3: 才哪样啊？啊，有活一万岁的吗？
2: 那么您多大岁数？
3: 我今年呢63。
2: 多大？
3: 63。
2: 63
3: 啊？
2: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3: 面老
2: 啊？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
3: 这这，我哪有胡子呀、
2: 啊？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3: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2: 嗨，我拿着长胡子了，
3: 什么眼神啊？
2: 您多大岁数？
3: 63。
2: 哦，63。63岁，您那个秦始皇年间赶上了吗？
3: 秦始皇
2: 啊，
3: 没赶上。
2: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3: 啊？你赶上了？
2: 哎，我也没赶上。
3: 这不废话吗？
2: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3: 传说什么呀？
2: 这个秦始皇啊，
3: 啊，
2: 做了不是一地，
3: 哦，
2: 做了好几地呢。
3: 是吗？
2: 啊，有秦始皇
3: 啊，
2: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3: 还有秦始黑
2: 啊？对呀、
3: 啊，
2: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3: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2: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
3: 嗯，
2: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3: 是啊，
2: 哎，
3: 那么要冷有多冷？
2: 多冷啊？
3: 嗯，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什么叫例子呀？
2: 啊，
3: 那叫例子
2: 啊。对对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3: 嗯嗯。
2: 这个冷啊，
3: 嗯，
2: 什么程度？假如说您家呀吃包饺子，
3: 嗯嗯，
2: 出门啊打醋去，拿着醋瓶子，醋啊打回来了，没留神，醋瓶子掉地下了。
3: 哟，
2: 别害怕，
3: 嗯，
2: 没关系，把醋拿回来了
3: 啊，
2: 这就够了。您就知道这冷到什么程度了，还告诉您呢，还有比这冷的呢，
3: 还有冷的。
2: 哎，两个人走在街上了
3: 啊，
2: 见着面了，哥俩一说话，就是拱手而别。
3: 他怎么不握手啊？
2: 握手
3: 啊？
2: 不能握手。
3: 怎么？
2: 哎，你揣着，有潮气儿。刚这么一握手，坏了。
3: 怎么了？
2: 一招风，冻上了。
3: 冻上了，
2: 哎，两个人怎么也掰不开了。要不你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3: 什么古语啊？
2: 你瞧人家哥俩这交情，真是掰不开的交情。哎，就是这儿掰不开了。
3: 这么个掰不开的交情。哎，
2: 对了，
3: 哦，那怎么才能掰开呢？
2: 那就得等着过年开春再说了。
3: 没听说过。
2: 嗯，
3: 等得了吗？
2: 有主意。
3: 嗯，
2: 到茶馆滴了壶开水来，
3: 啊，
2: 往手上哗一浇，噗，开了。
3: 哦，
2: 要不这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3: 这什么古语呢？
2: 这交朋友，交朋友的，哎，就是这么留下的。
3: 是啊，
2: 哎，
3: 好，这么个交朋友，
2: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3: 哎，那么这个热得热到什么程度啊？
2: 热到什么程度啊？
3: 嗯，
2: 跟你这么说，
3: 嗯，
2: 白天出门不能办事儿，有什么事儿都得夜里去。
3: 哦，
2: 为什么叫夜事儿？哎，就是夜里办事儿。
3: 哦，夜里办事儿叫夜事儿。
2: 对了，
3: 那么他有急事，白天非出去办去不可，这怎么办呢？
2: 那个得阴天出去。
3: 阴天出去
2: 没太阳。
3: 哦，
2: 白天谁敢出去啊？
3: 啊，
2: 刚一出去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把这头发晒得一根没有了。为什么那个街上有那脑子上一根头发没有，锃光瓦亮？那是怎么回事？
3: 那是病态。
2: 什么病态？
3: 嗯，
2: 那就是太热给晒没了。
3: 是啊。
2: 哎
3: 哎，这个头发可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前面没头发，后边有头发，那是怎么回事？
2: 哦，前面没头发
3: 啊，

0: 后边有头发。
1: 嗯，
0: 好、哦，那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打算要办事儿。
1: 嗯嗯，
0: 一说嘿，今儿今天好，出门办事儿，穿不好的衣服，刚一来屋门，坏了。
2: 怎么了？
0: 脑子出来半拉，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嚯！怪头的晒去，头了晒下去，后边没晒着，
2: 哦，
0: 这么回事。
2: 哎，那有的人呢，前边有头发，后边没头发，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啊，这是这么回事
2: 啊，
0: 也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2: 嗯嗯，
0: 办完的事儿了。回家了，刚一拉屋门，脑袋进了半拉，太阳出来滋了一下子，在后边晒下去了，头没有晒着。
2: 是啊，
0: 为什
2: 么？哎，还有的人呐，
0: 啊，
2: 他是这儿有一撮头发，这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0: 嗯，怎么这事儿都让你遇上了？
2: 我问问呢。
0: 啊、哦，您说这儿有头发，这儿没头发
2: 啊？
0: 那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2: 啊、嗯、啊、
0: 嗯，走的旷野荒郊，
2: 嗯，
0: 打开挖，太阳出来了，没地儿藏，没地儿躲，跑到树底下了，有的晒着的，有的没晒着的，晒着了没头发，
2: 嗯，
0: 没晒着的，那是那树叶挡住了，为什么叫花阴莲花阴莲的呢？就是那么留下的，
2: 哦，这么个花阴莲，
0: 哎。
2: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0: 啊，
2: 这个粮食怎么种？
0: 您甭发愁。
2: 怎么
0: 不种粮食？
2: 那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2: 下白面？
0: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2: 说什么呀？
0: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2: 嗯，
0: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2: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0: 哎，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2: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0: 哎
2: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0: 高白面，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2: 下鼓楼上了
0: 啊？下城墙上了。
2: 嗯，
0: 你像北京吧，前门楼子，这不是高耸吗？这就是高白面。
2: 哦，这叫高白面。
0: 哎，
2: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0: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2: 下哪儿了？
0: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
2: 嗯、
0: 那个二的街上。
2: 哎，
0: 对对。
2: 我们看您等会儿
0: 啊，
2: 下什么地方？
0: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2: 二的街上
0: 啊，
2: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0: 不对，二道街上。
2: 怎么叫二道街子？
0: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上。
2: 啊，
0: 二的街上。
2: 哦，这叫二道街子。
0: 您说您吃什么面？
2: 我吃点黄面。
0: 下黄村了？黄面。
2: 那我想吃点荞面。
0: 下金刚荞、发布荞，什么荞面，做来荞面。
2: 我想吃点油面。
0: 油面下油房了？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2: 我想吃江米面。
0: 江米面下江米巷。
2: 哎，
0: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2: 我得等会儿。下哪儿了？
0: 江米巷。
2: 江米巷啊。
0: 啊，
2: 那叫焦民巷。
0: 您哪、啊、您不知道。
2: 嗯，
0: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
2: 哦，
0: 知道吗？
2: 这么回事。
0: 你说你吃什么面？
2: 我想吃点黑面。
0: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嘛，黑搓下来黑面。
2: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0: 棒子面下皮质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2: 哎，我呀
0: 啊，
2: 想吃点杂面，
0: 杂面就下你们家了。
2: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0: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2: 你们家才臭吧杂拌的
0: 啊！这不是你
2: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0: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2: 这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0: 想吃杂面
2: 啊？想吃，
0: 想吃不行。
2: 咋不行？
0: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2: 怎么
0: 下的白面？
2: 嗯。
0: 刮大风，风刮打这个鼓楼刮下来了，刮到二条街上，打二条街上又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了，这分不出来了，这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

0: 你吃杂面吧。
1: 哦，
0: 哎，杂面，
1: 这么个杂面。
0: 哎，
1: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0: 哎，
1: 那么要是下雨呢？
0: 下雨，下雨下香油啊。
1: 下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下雹子，
0: 下雹子，下雹子是疙瘩汤。
1: 要是刮风，
0: 刮风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2: 嗯，
1: 下露水，
0: 下露水给你攒点醋，攒点醋。
1: 下霜呢？
0: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1: 呵，这碗面还真全了。
0: 啊，
1: 哎，那要是打闪呢？
0: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起来是抻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 哎，那就甭吃了。
0: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哦，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
0: 嗯，
1: 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
0: 牛肉，
1: 嗯，
0: 没鳞的，
1: 没鳞的，
0: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制钱两头牛，
1: 嚯，真便宜，
0: 可不。
1: 那我想吃点羊肉，
0: 羊肉大尾巴肥羊，那腰都跟案板似的。一个制钱四只羊，
1: 嚯，哎，想吃猪肉，
0: 啊，猪肉啊，
1: 啊，
0: 猪肉，我告诉你，甭说猪肉，猪七都行，
1: 上
0: 面买
1: 什么呀？我说猪肉，
0: 吃
1: 猪肉，
0: 哦，就那个一身黑毛，
1: 哎，
0: 大耳朵
1: 啊啊，
0: 大嘴盔子，
1: 对，
0: 一走道老吭哧，
1: 嗯嗯，
0: 那么你想吃？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答。

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谎，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n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红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

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极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麋鹿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

0: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1: 手拉手头发，就算在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身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
4: 披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

0: 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 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0: 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

0: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啥也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0: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

0: 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树立正确政绩观，虚名公司之变。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及生态环保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出席并讲话。滨州市东西大街管网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即将竣工投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树立正确政绩观，虚名公司之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内在规定，权力运行的深层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司二字。把握好公司二字，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修课。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千年哲思，到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司之间耳的深刻体悟。公司二字始终与家国天下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论述共产党人的公司观：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强调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深刻表明，公是共产党人的基因和灵魂。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何处理公私关系，直接反映党员干部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同程度，对人民立场的坚守程度，对理想信念的执着程度，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命题。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政绩观扭曲变形，往往是从公私关系上犯糊涂，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开始的。比如，有的以民生工程之名搞形象工程之实，将本该雪中送炭的惠民实事办成了华而不实的景观项目；有的打着优化营商环境的幌子，大搞利益输送，在项目审批中违规插手干预，利用手中权力为特定关系人开绿灯、留后门，将公共资源异化为个人牟利的筹码；有的以灵活变通为借口踩底线、碰红线，以短期数据好看赚取个人升迁资本，在环保督察、安全生产等关键领域降标准、打折扣、搞变通，最终不仅断送了个人前程，更污染了政治生态，给地方发展埋下隐患。事实表明，公私关系处理得当，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就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谋划长远，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真抓实干，在立长远的事上担当铺路石，在改革攻坚中勇作闯将，自觉将个人价值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时机。公私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官迷心窍、利令智昏，让私欲蒙蔽初心，以集体决策为幌子谋取个人私利，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最终导致公共资源错配、群众利益受损、党群关系疏离。公私之变不是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是具体的实践课题。

0: 龚雨思这把尺子的刻度，人民群众看得最清，体会最深。党员干部唯有以公心校准政绩观的方向，以公德筑牢廉洁自律的防线，以党性立身做事为民服务，方能以真业绩、真政绩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交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答卷。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6月1日，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及生态环保工作调度会，市长尚小刚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政府党组成员怀刚参加。尚小刚强调，要紧盯扬尘治理薄弱环节、严管工地、道路等重点区域，压实管控责任，强化协调联动，紧扣夏收时节，从严遏制露天焚烧，减少烟尘污染。同时要规范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统筹两类污染物预警研判与应急减排，紧盯中央及省委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按时限闭环消耗，严防问题反弹。要树立全域生态治理理念，统筹大气、水环境、土壤等领域治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推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会前，尚小刚到韩家镇西家店村、下沟煤矿、文家坡煤矿、新民镇、融合城小区等地实地督导检查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矿井水综合利用、建筑工地6%措施落实等情况。本台记者赵亚婷、陶丹报道。为解决东西大街内涝频发、供暖不均、管网老化等民生难题，我市启动管网改造民生工程，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现已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东西大街管网改造工程是我市重点市政民生项目，项目配套建设雨水口、检查井等设施，完善片区排水体系，全域更换老旧供热管道及配件，升级保温防护结构，根除供热安全隐患。施工期间，各部门统筹协调，施工方采用分段围挡、错峰施工的方式，在保障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商户经营的影响。东西大街排水防涝项目负责人杨刚：
1: 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把控材料关，按照设计要求及规范标准进行施工，施工一段，验收一段，恢复一段。
0: 此次改造工程兼具防汛排涝、稳定供暖、道路提质多重价值，目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投用后能有效抵御极端降雨天气，根治老城区内涝问题，均衡区域供暖温度，降低供暖故障概率，惠及周边数千户居民及百余户商户，同时翻新破损路面，完善老城区市政配套设施。市民施兰：
2: 看家门口这一路一天天变好，我们也特别开心，以后出行供暖都能更省心了。
0: 通讯员杨佳、郑贝贝报道。今年以来，龙高镇紧扣基层治理要求，全面开展辖区18个村村规民约和1个社区居民公约的修订完善工作，通过规范程序、优化内容、健全机制，切实提升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约束力，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夯实了制度基础。为了严格程序规范，确保修订过程民主合法，龙高镇建立镇级统筹指导、村级主体实施、群众广泛参与的3级联动工作机制，修订工作严格遵循民主协商法定程序，通过召开村民居民代表会议、入户走访、设置意见箱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群众及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确保充分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为了坚持因地制宜，推动规约内容精准务实，龙高镇坚持一村一策，聚焦突出问题，精准设置条款，在村级

方面，重点围绕推动移风易俗、改善人居环境、化解矛盾纠纷等领域，细化量化标准，如明确婚丧嫁娶礼金上限、宴席规模、环境卫生、门前三包责任等，着力破除陈规陋习。针对龙兴社区，重点补充完善文明养犬、公共空间、消防安全、噪声治理等精细化治理内容，以契合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需求。在文本呈现上，鼓励采用方言俗语、顺口溜、三字经、七言诗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形式，增强规约的亲和力、传播力和群众的认同感，激发自觉遵守的内生动力。为了强化执行监督，构建常态长效运行机制，龙皋镇着力构建制定、执行、监督、激励的闭环运行体系，明确村居委监督委员会在规约执行中的常态化监督职责，并将履约情况纳入镇村日常监督检查范畴，形成遵规有激励、违规有约束的鲜明导向，有效破解规约悬空、执行乏力的难题，推动规约从纸上条文切实转化为行为准则。通讯员池小宁报道，水口镇以问题为导向，以群众需求为核心，统筹宣传引导，集中攻坚，长效管护多项举措，靶向破解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全方位刷新镇村颜值，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为了压实整治工作责任，水口镇坚持党建引领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构建党委统筹、班子包片、村组落实、党员带头、全员参与的五级联动工作体系，细化分解整治任务，明确镇村两级岗位职责，划定环境卫生责任区域，把道路沿线、村居庭院、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整治任务落实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治理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房前屋后杂物，参与清扫活动，以党员红激活环境整治内生动力，带动村民主动参与家园建设。为了营造共治浓厚氛围，破解环境整治难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宣传工作。水口镇依托村级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与文明居住理念，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志愿者带头参与整治工作，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清扫庭院卫生，改掉生活陋习，主动参与环境监督，推动环境卫生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全民共治转变。为了健全常态治理机制，杜绝整治一阵风现象，多措并举完善长效管护体系，水口镇优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网络，完善村级垃圾收集设施，落实日产日清分类处理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回访，紧盯易反弹问题，激励带动全民参与，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水口镇将持续锚定生态宜居的发展目标，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不断优化整治方案，创新治理模式，强化宣传力度，持续补齐人居环境短板，精细化打磨镇村生态风貌，稳步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以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传说中的古冰国真的存在过吗？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藏在《诗经》里的神秘古国——古冰国。很多人会问，古冰国到底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王朝？答案非常明确，古冰国不是神话，是真实存在的仙周方国，是周人崛起的关键，是农耕文明的起点和基石。首先，文献铁证如山，《史记·周本纪》《诗经·大雅·公刘》都明确记载，夏末商初，周人先祖公刘率部族迁居宾地，建立冰国，开启定居农耕时代。赌公刘于宾思馆，诗句里写的就是公刘在宾地建国定居的场景。其次，考古石锤落地，陕西宾州、旬邑、长武、甘肃庆阳一带，发现段津遗址、柴村遗址、溪头遗址等大量仙周遗址，出土陶艺、碳化素属、补骨、大型聚落遗迹，年代与公牛居宾完全吻合，印证文献记载绝非虚构。很多人把冰国当成传说，是因为它没有成熟文字，只存在于周人早期历史中。但它不是虚无的部落联盟，而是有都城、有农耕、有礼仪、有武装的早期国家。所以古冰国真实存在，是周人从游牧走向农耕、从部落走向王朝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成熟的重要见证。古冰国存在多少年，历经多少代首领？一个国家的历史总要算清时间与传承。古冰国到底存在多久，传了多少代？根据《史记》《诗经》与考古综合推算，古冰国从公刘开国到古公胆父迁齐，共历经约300至400年，传位9到10代首领。古冰国的立国时间，夏末商初，公刘率族迁宾，由其子庆节正式建国，亡国迁都。商晚期，古公胆父为避戎狄，率族迁往周原，冰国历史结束，存在时长约300余年，世系列表历9代：一、公刘；二、庆节；三、黄仆；四、差服；五、毁于；六、公非；七、高宇；八、亚宇；九、公叔祖类；十、古公胆父。这300余年里，周人完成从游牧到农耕、从流动到定居、从部落到方国的蜕变，人口繁衍，财富积累，制度出城，为后来灭商建周埋下伏笔。300年风雨，9代传承，古冰国是周人800年江山的真正起点。古冰国在哪里？地域范围有多大？古冰国真实存在，那它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疆域又有多大？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明，古冰国以今天陕西宾州市为中心，横跨陕甘两省泾河流域，是一片适宜农耕的广阔沃土。先说核心位置，学术界与考古公认，冰地中心就在今陕西宾州，周边覆盖旬邑、长武、淳化一带。泾河穿境而过，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公刘选定的立国根基。再看整体范围，古冰国不是弹丸之地，而是沿泾河流域延伸的大型部族方国。向北抵达甘肃庆阳、河水、宁县一带，古称北滨；向西至六盘山、陇山边缘；向东达陕西甘泉宫附近；向南抵秦岭北麓、滨州、旬邑一线。这片区域大致呈等边三角形，滨州政区中心，总面积约数千平方公里。

0: 在夏商时期亦是西北实力强劲的方国。为什么选这里？公刘象其阴阳，观其流泉，看重泾河灌溉，黄土肥沃，既能避水灾，又能广种良田，完美支撑农耕定居与部族繁衍。所以说，古滨国是以陕西滨州为核心，涵盖泾河中游、陕甘交界地带，是仙州文明的黄金摇篮。
1: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的电影《楚门的世界》。《楚门的世界》是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彼得·威尔执导，金凯瑞、劳拉·林妮、诺亚·艾默里奇、艾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该片于1998年6月1日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1999年，该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金凯瑞凭借此片也荣获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影片的剧情。30年前，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切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座叫桃源岛的城市，他是这座小城里的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都有上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每时每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里的演员。虽然感觉到每个人似乎都很注意他，而且从小到大所做的每一件事却都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效果，但这些都没有使这位天性淳朴的小伙子太过于在意。可节目的制作组由于一时的疏忽，竟让在楚门小时候因他而死的父亲再次露面，父亲立即被工作人员带走。直到楚门悲痛万分开始怀疑后，他们编制了一个完美的谎言让他们父子相见，从而达到他们满意的效果。多年前，一位既是楚门世界忠实观众又是该节目群众演员的年轻姑娘施维亚十分同情楚门，楚门对她一见钟情，她给楚门一些善意的暗示，自己却被强行带离片场。回忆起施维亚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渐渐的，楚门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来往。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是医生并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不是医生。楚门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妻子、朋友、父亲等所有的人都在骗他，

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痛定思痛，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海景这个令他尽虚寒蝉的小城，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然而楚门却低估了这个集肥皂剧的制作人、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夫的力量。克里斯托夫将一切都设计得近乎完美，近30年里牢牢地把楚门控制在海景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几次逃脱都失败后，楚门决定从海上离开这座小城。然而他绝望地发现，他面前的大海和天空竟然也是个巨大的摄影棚中的一部分。这时克里斯托夫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楚门，他如今已经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他今天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如果他愿意留在海景可继续明星生活。楚门不为所动，毅然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楚门的世界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是怎样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制造成闻名的电视明星，却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乃至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影片反映了人类的希望和焦虑，同时也因触及到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瞩目。它以现代派的艺术风格深刻揭露了西方商业活动中唯利是图、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对美国的道德、人情及事态的消极一面进行了有力的讽击。影片有力地批判了媒体万能的价值观，用类似乌托邦的虚拟的完美世界寓意着笼中鸟式的生存悲哀。楚门的世界是黑色喜剧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影片不仅对道德人情及世态炎凉进行有力的讽击，而且整部影片的制作结构与情景设置也都颇显主创人员的功力。片中的主人公楚门居住的小镇上藏匿着5000多个摄像头，楚门的父亲、母亲、朋友、妻子、情人、同事、同学，甚至这不相干的路人全部都是演员，而楚门的一切生活却都被24小时暴露在全世界的观众眼前。这个注定是大明星的小人物完全被剥夺了自由、隐私和尊严，成为大众娱乐工业的牺牲品，然而他自己毫不知情，这样的想象力真令人叹服。在片中担当角色很多的都是实力派演员，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金凯瑞，他的喜剧天赋与这部非纯粹搞笑的影片结合以后的效果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尤其他那独有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运用为影片增色不少。这部幽默感人、极具原创性的严肃影片是金凯瑞表演风格的转变。金凯瑞在影片中并无太多的夸张表演，他将一个终身被人摆布、遭人愚弄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他的表演沉稳坚实，将喜剧发挥到了很高的境界。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

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及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1到2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
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隐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

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

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进食进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8: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4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